十步，就觉得马蹄子一软，扑通扑，哎呀！姚七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完了，原来前边有贾府这山寨早就设好的陷马坑，用陷马坑把姚七给陷进去，然后有楼兵寨主过来钩竿铁尺一摆，连人带马是生擒活拿压到高山之上。姚七一被拿，别的副将牙将偏将根本不敢往前来了，有一位领头的下了一声令，倒退15里，这大队人马哇往后退，5万人呢，那个为数不少，往后一退，就和二路先锋陈鹏那5万人接上边了。有人报给陈鹏啊，报先锋爷如此这般，前边山寨有个大寨主叫贾府，那个贾将军和姚将军拼斗不分上下，最后用陷马坑把姚将军拿住，先锋爷您看如何？哎呀，陈鹏这人火气大，再一个陈鹏谁也瞧不起，眼空四海目中无人，陈鹏本人也的确是能耐大，现在一听说有山贼把姚七给拿去了，他在马上一跺脚，挫碎了口中牙，那这口气就咽下不下去了。他冲着两个大队，也就是10万人，这些偏将牙将一挥三尖两刃刀，众将官平真在在，你们随本先锋抄脚的山贼，我灭他山寇，救姚将军，是是，哇，这好，两路兵马合在一起，大队人马二次杀向抱月双槐岭，10万军卒那铺天盖地，接近抱月双槐岭了，早就有楼兵抱到山上。大寨主贾府一听，领着手下的这些能打的全下来了，山上同共3000多人，这回是倾山而出啊！就刚刚吐血的那二寨主大渡天王臧公臧正之，也骑着红蝈蝈马，骑着大红刀，也随着大哥下来了，知道这一场凶杀恶战那比刚才还要激烈。有很多楼兵一看那铺天盖地的这官兵，当时腿肚子就转筋。不过大寨主贾府那是一位有胆魄的将军，骑在马上安然自若，他往阵前一来，举目一看，一眼就瞧着了陈鹏。如果说贾府看着姚七竖大拇指赞美，一看着陈鹏他的眼睛就有点发呆，因为陈鹏太精神了。什么叫百里挑一？千里万里都难挑一个。陈鹏的两只眼睛是皂白分明，黑眼珠多，白眼人少，那就好像乌金点墨一般。再一个陈鹏这身子不胖不瘦，骨肉均挺，马蜂腰，炸背膀，双肩抱拢，拿现在话说那真是美男子，太潇洒了。但是你仔细看，打陈鹏从里到外透着一股煞气，家父就想这人是谁呀？看来他是领头的将军。这时候陈鹏有手下的人比比划划，他也就知道了对面那个人就是那个贾将军贾府。陈鹏把脸往下一沉，告诉别人，你们都给我退下，在后边狗官的料阵，本将军我要亲自斩之。陈鹏可没有姚七那修养，哎，说怎么爱财呀、啊？瞧着对劲儿了，我劝你保留血，没那意思，过来就是要杀人。他一伸手在马革上钩上抄起了3尖2刃刀，俩脚磕蹬奔着贾府就来了。贾府一看毫不示弱，请方天画戟是直接迎上，两个人马打对头，咳把马带住，贾府用戟一指，来者何人？陈鹏把腰板一拔，要问你家将军爷，我乃是汉殿下驾下称臣，邓禹元帅麾下听令，五湖上将四大先锋之一的三。

日守将陈鹏陈君然。陈鹏这一报名自己也长气，这腰板扒的鼓的嘎嘎直响。贾府一听，哎呦，原来是他呀。陈鹏那名早给他耳朵灌满了，陈鹏保刘秀之前就保王莽的，那是新科武状元，又是当朝的骏马，驻守济阳关，什么陈鹏马武对花刀，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他都知道。但是一看陈鹏这傲气，贾府就来气了。他把嘴一撇，你叫什么？叫三手大将陈鹏，恕在下还未曾知道。其实呢，他这也是气陈鹏，陈鹏一时之间还没觉察，心的话也不知道我呀，你不知道我，那我得告诉你啊。姓贾的，你知不知道在那莽贼手下过去有一个恩科武状元，大闹五个场，刀劈苏豹，力胜十杰，大战马武，抢来武状元，是威震天下，你不知道俺陈鹏啊？这一下把贾府都乐了。哦，我当是谁呀？原来你就是那个和马武对花刀标的穿梭的陈鹏啊。说心里话，想当初我贾府贾君文没有到长安城下五个场比武夺状元，因为我觉得那王莽翁篡续位，不值得下他的五科场当他的状元去扶保他。如果说我真要想当官，想保那王莽，想夺那五状元，恐怕就没人看你陈鹏马武对花刀，他就得领教领教我贾府贾君文这条方天画戟。贾府这一说，把陈鹏那些光彩事儿都说没了。陈鹏那还能容他？俩脚磕蹬，胯下超山越影不能居，往前这一窜，手中三尖两刃刀举起来，唰啦就是一刀。贾府不敢怠慢，赶紧往旁边一闪，两个人插招过势，马打盘桓，转眼之间已过五十回合。这五十回合也过去了，两个人那火气也就下来了。陈鹏一看，哎呦，这姓贾的有两下子，我以为我过来三刀两刀就把他刀了，不，这位为了驾马之术，手中的方天画戟，十几的我还没有看到过有这么高的呀。哦，看来小瞧他了，大概不过百合我是胜不了他呀。这书贾府就更服陈鹏了，心中就盘算，你说刘秀有陈鹏和姚七这样的大将保他，还有一个叫快马青刀武瘟神马武，刘秀很可能成就大业，只要昆阳一战刘秀能挺过来，不被王莽所消灭，刘秀是必定会灭莽兴汉。但不管怎么样，虽说你陈鹏是英雄，我贾府贾君文也不在你之下，今天既然我们针锋相对，我就一定将你拿下。贾府现在也已经有了擒敌之策。您看贾府这个人不愧为大将，他的武功非常丰富，他会一招绝功链子锤，就在他腰里边暗藏着一只一丈多长小钢链的，前面是个圆头的链子锤，他自幼练链子锤，但是一般的时候他不用，因为他的武功高，就凭自己方天画戟，那一般人就不是个儿。但有一劫呀，现在碰了陈鹏了，他想起这一件看家的本领了，只要链子锤出其不意的一扔出去，我要狠一点，我把陈鹏脑袋给你削开，我要是留点情面，想留你一条活命，我砸在你后心上，我把你砸得口喷鲜血，对，我呀就往他后心砸，他是这么琢磨的。与此同时，陈鹏也知道这么斗下去的话很难有胜算，
很难救回姚。

现在十万大兵在后边等着呢，本来要急急的赶往昆阳去解昆阳之围，在这儿被堵住了。你说我和姚将军搁这一站，一会儿那汉殿下大队人马再一到，那不瞧得我陈鹏无能吗？想到此处，陈鹏也拿定了主意，干什么？用暗器。陈鹏号称叫三手大将，他暗器打得更绝，他能够双手接镖，双手打镖，而且他也有一只锤，那叫走线锤。这锤脑袋官啊，也就比那个鹅蛋大不许多。陈鹏的走线锤是麻绳里边掺生丝，这玩意儿要用出来那是百发百中。现在陈鹏就想，我现在要用我的走线锤打这个贾府，按说我们这样的大将碰到一起了，就得凭真刀实枪来干，用暗器胜了吧也觉得不太光彩。即使如此，我不往你脑袋上打，我往你后心上招呼，把你打吐血也就罢了。您听，这两位现在都这么想的，二马这么一错蹬，同时把这兵刃往左手一交，右手就腰出去了手中的飞锤，就听咱肉疼。那说他们俩谁给谁打上了？嗯，谁没打上？两个人是同时这么想，同时发这锤，一面是练的锤，一面是走线锤，两个锤飞出去还都想打对方后心。这回好，锤奔锤头去，当的一下子这么一撞，啪一滚，两只飞锤链子和绳就缠在了一处。贾府反应也真快，他觉得呀背后也是有人打暗器了，也是链子的暗器带绳的，他就用手一扯下来，他想一顿把陈鹏啊打马上给扯下来。可是陈鹏那是好扯的吗？您别看陈鹏好像不是很彪悍，可是陈鹏马武对花刀的时候，陈鹏那和马武就较过劲，他的力气那也不在马武之下呀。现在一看贾府王家拽他，他就卯上劲了。两个人开始只是动臂力，后来好，这个戟和刀都不用了，横担在马的铁骨梁上，两个人是背对背，马屁股对马屁股，你往我这边拽，我往你们这边拽，两个人相反方向就使劲这么扯，哎哎哎，就听着链子绳嘎嘎嘎嘎嘎嘎吱吱吱吱嘎嘎嘎，马都跟着使劲呢，马蹄子踏在地上咔咔直响啊，咔咔咔，怎么的打响笛儿。两边这些军卒楼兵都为各自的大将捏着一把汗，许多战将也都为陈鹏和贾府的武艺所折服，为他们喊着好。这时候两个人的汗都下来了，此时此刻谁也不能松劲儿，谁要松劲儿就功亏一篑呀。突然间就听着啪这么一声，说怎么的了？原来链子锤那绳断了。说书的说明白了，还不是陈鹏这个走线锤这绳断了，而是链子锤贾府的那个链子环断了一截。你看此时两个人拽绳结实，那链不结实，嘎巴这一段可不打紧，陈鹏的运气不好，啪这一段那个锤头一悠，正好给陈鹏砸在后头盔上，就听他啪噗噗噗，陈鹏是当时落地，人是不醒。贾府回头一看，喜出望外，来人绑了。那些南洋军将想过来救，那还赶趟呢，陈鹏让人家五花大绑给扛上抱月双槐岭。就这一下，从三江借来的这十万兵是群龙无首，花就乱了。有几个副将一合计，别往前去了，赶快向后撤，兵退20里，然后赶

0: 赶紧报告大帅李叔夜。现在前前后后这150,000兵马的总帅就是三江老帅李叔夜。李叔夜陪着刘秀在中军，马武、杜茂、纪敞、纪德芳三员虎将陪在刘秀身边作为他保驾的。就这一路急行军，刘秀是食不甘味，寝不安息，他着急上火，小脸焦黄，他最惦念的就是昆阳城里边那200,000将士啊！他掐指算着，现在70天了。大帅说了，城里的粮食只能维持百日，过了百日不用打，城里人就都得饿死。70天过去了，可是现在呢，还得有1个多月的路才能赶到昆阳。正这么算计着呢，有人报告：“大帅，千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姚将军和曾将军被祸遭擒，让人家拿上高山。一听这话，当时眼泪刷就下来了，他哭了：“
1: 姚皇兄，曾将军，就凭你们那样高的武功，怎么能让人家给拿住？这究竟是如何？”
0: 李叔夜大帅也是十分意外，因为他派姚七带着50,000兵为前路先锋，陈鹏带着50,000兵为二路先锋，他认为是万无一失，怎么能够出现这样事情？又一听说抱月双怀岭那位将军总瓢把子叫什么延吉太岁雪天王贾府，哦，他点点头，知道这个人，但是过去只是有耳闻，现在这事情一看，这个人那可了不得呀。这时候马武和杜茂就有点忍不住了，马武还不能随便的就离开此处够奔前边去，因为什么呢？他担当着保护刘秀的重任。咱没说过吗？现在这都是借来的兵，鱼龙混杂，说不定谁对刘秀不安好心的，马武不敢离开刘秀左右。就这样，刘秀、马武等人随着李叔夜重新摆开队伍，够奔抱月双槐岭。这下好，150,000大军都堆在抱月双槐岭前了。他们到这往前一看，好嘛，人家山上那些人就在山坡处摆上10几桌酒宴，为首的一些寨主啊什么小寨主在那举杯庆贺，这叫什么以逸待劳。一看他们到了，雪天王贾府、大渡天王臧公，还有那个李辅志等等等等，全都上了战马。这些楼兵是列立大路之上，把道挡住，旌旗招展，号带飘扬，是杀气腾腾。马武就跟刘秀说：“千岁，你下令让马武过去。”刘秀用手指了指李叔夜：“一切听大帅的。”这时就听贾府一声喊喝：“刘秀，我已拿住你姚七、陈鹏两员将，我听说你那边还有一位了不得的大将，叫什么快马青刀瘟神马武马子张，我不知道他是象长三头还是尖生六臂，请他出来一战。”
2: 你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马武、马子张忍无可忍，要会斗贾府贾君文，可是让三江大帅李叔夜把他拦住了。马将军，你先不必急于出战。嗯，大帅，你为何不让我出战？马将军，请想，如果你要过去能胜过这个贾府，咱们被压在山上的人就有性命之忧，因为他一败了，他狗急跳墙就要杀人。那么万一马将军你要胜不过他，这个局面就更不好收拾。这个马武一听还完了，刘秀还有别的将官在旁边一听心如火急，那这怎么办呢？可是就见这三江老帅李树业巍然一笑，千岁您不必心急，本帅我已有破敌之策。哦，刘秀一听是立刻喜上眉梢，因为他从心底里相信这位三江老帅，知道他足智多谋。但是到底怎么破敌还不大清楚。只见李叔夜冲着刘秀一拱手，千岁，你和其他将官人等都在后边给本帅我关帝廖镇，我过去要见过那位贾将军。哦，刘秀一听，您过去，那能行吗？刘秀这又一着急，李叔夜差点乐出声来。千岁，您呐就静心观瞧，我不但说要战败这贾府，而且我要让他降汉，辅佐千岁。哎呦，刘秀一听，怎么越说越神呢？马武等人在旁边就有点要撇嘴，心想，怎么你能战败他还让他投降？看不出来。单说老帅李树业一个人策马来到阵前，和着贾府马打对头。贾府现在率领2000军卒挡住去路，别看才2000军卒，一个个生龙活虎，杀气腾腾。贾府本人骑着银鬃马，拖着方天画戟，面色冷峻，二目如电。他本来要妖斗马武，他想只要再战胜马武，对方的一些战将就都不堪一击了。哎，他仔细一瞧，那花花脸的马武没过来，现在过来的这是谁呀？但是甭问是谁，他也猜到了，因为老帅李树业头戴13曲簪缨罩顶的帅子盔，除了元帅之外，没有人再有资格戴这样的帅子盔。他这一看是几交左手，请问你可是三江帅李树业？哦，贾将军，你能知道本帅的名字，本帅真是非常高兴啊。那么我李树业也早知贾将军的威名，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今日能够在此跟贾将军相见，我真是三生有幸。贾将军，我知道你为了李府通李府治弟兄的私恩，你帮着他们在抱月双槐岭设下障碍挡我三江兵马。可是贾将军啊，你应该清楚， 那王莽、王继军翁篡续位夺得天下。他现在在昆阳与汉殿下刘秀的南阳军鏖战。那么此次汉殿下亲临三江借兵，就是要里外夹击，打垮王莽，夺取天下。只有汉殿下能够驾坐九五，面南背北，为一国之尊，百姓才能安居乐业。那么像贾将军这样的英才，就应该保明主汉千岁，而不应该从中阻碍。贾将军现在本帅亲临阵前，就是因为我家汉千岁有爱贤之癖，我过来是为千岁劝降于你。贾府是仰面狂笑。李大帅，如果说你为劝降我，你是白费心思了。别看我不愿保王莽，但是我也绝不保刘秀。我告诉你们，我把你们两员将都拿到我的山上去了，现在你们要想让二人活着下山，唯有一个条件，就是让刘秀借来的这兵马归还李辅志，让李辅志重新掌管三江帅印。说不然的话，甭说山上捉到的人死于非命，李大帅你还有刘秀，还有什么马武马子章，通通得丧命在我的方天画戟之下。贾将军，这么说你不投降？我当然不降。可是我家千岁一定让你降啊，只有像你这样的虎将保千岁，我们千岁才能够战胜王莽，恢复大汉。贾将军，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转眼间就会过去呀。像你这样的英雄豪杰，你不保明主建功立业而流芳百世，你岂不是要后悔莫及吗？现在本帅还是要问你，你降不降？我不降。那你说吧，你怎么能想？听李树业反复这么问，老让他投降，这贾府也被问得有点不耐烦了，最后他气乐了。嘿，李老帅，如果说你们那面有谁能够战败我，能够胜得了我这柄方天画戟，我就投降，不然的话休想让我投降那妖人刘秀。这话是你说的啊，算数吗？当然。好，既是如此，我李树业就跟你打这赌了，不用我手下别的什么战将过来跟你动手，你看看，就本帅我李树业本人和你过招，我要把你胜了，你真降吗？哎呀，贾府一听他是不相信，可是亲耳所听到的还不能不信，他上下打量了李树业。李大帅，据我所闻，你的武艺可罕一般，道听途说，焉能全信？本帅不是夸海口卖狼言，咱们俩真要动手的话，不用超过30合，我就把你擒于马下。贾府这阵儿就忍无可忍了，双手一擎方天画戟，既是如此，你亮刀动手。李树业的马上也挂着刀呢，他让亮刀，但是李树业摆摆手，哎，贾将军你别心急，我们大队人马刚刚赶到你抱月双槐岭下，现在的天呢又快黑了，咱们俩现在打，万一要是打了个3个时辰2个时辰都不分胜败，那不闹个人困马乏吗？那么依你之见呢，依本帅之见，明天五谷咱们埋锅造饭，吃完早饭后我李树业是单 单独和你较量一番，你看怎样？贾府一听，连连点头，既是这样，明天我山下来见。说完这话，拨转马头，收兵回到抱月双槐岭去了。单说李叔爷一回来，把自己的意思和刘秀一说，刘秀急得抓耳挠腮。哎呀，老元帅呀，你说您能胜得了这贾府吗？您胜不了他，这可怎么办呢？千岁，你放心，我一定能胜他，可是我放不了心呐。如果说在此处一耽搁的话，昆阳那面邓元帅恐怕就支持不住了。现在70天已过，还有30天就到百日，昆阳城内的粮食勉强能维持100天。如果咱们过个1-2天或者3-5日才到那昆阳，那城里的人就都饿死了，那王莽就会把昆阳取下来呀。看刘秀急得这样，李叔爷一方面觉得刘秀还是有一点幼稚啊，遇大事的时候他沉不住气，但是另一方面他感觉到刘秀爱护将士，和南阳军邓禹啊那些将士们息息相通，不怪说这些将士是死里死里去，生里生里来，愿意辅佐刘秀，这都是刘秀处出来的，那是拿人心换出来的。李叔夜颇为感动，他怕刘秀着急，只好把他的打算仔仔细细和盘托出。刘秀一听，高妙，哎呀老帅，您怎么不早说？您要早说我不就放心了吗？那说这李叔夜说什么了？哎，您别着急，哎，还得听我慢慢说。单说第二天早晨，李叔夜命手下军卒全都准备好，他一个人任何随从没带，披马单刀就来到了抱月双槐岭下。此时贾府带着2000兵已经下山了，休息了这一夜，贾府的威风又涨了几分，骑着银鬃马，顶着亮银盔，挂着方天画戟，那不可一世的样子。李叔夜瞧瞧他，贾将军这一夜可休息的好吗？当然，如果咱俩动手你要败了，你不能说因为你疲劳或者怎么地不算数吧？哪里话来呢？但是贾府回答着他，一看，哎，怎么李叔夜没排兵布阵呢，就一个人出来的，这怎么回事？李大帅，你为何一人来到山下？哎，我昨日和贾将军说得明白，咱们两个就是一对一，不用兵丁，不用其他别的将官，也不用别人给站脚助威，我把你胜了你就投降，你把我胜了，那我们就答应你把三江的帅印再给那李辅之，所以我这才一个人来的。一听这话，贾府的脸腾红了。贾府想，呵，这李叔夜看来真有两下子，我过去可能小瞧他了，他一人来斗我，但是我却领着2000人，这就有点不公平了。贾府就这样人，那是傲礼多尊，人前显贵的人物，他就下令告诉2000人，现在立刻回山待命。哎，贾将军，既然这些弟兄们都下来了，你就不用让他们再上去。这么办，咱俩现在找个僻静的地方，公公平平的大战一场，不管你要败了还是我要输了，都不用别人来救，最后有一个战败的算拉倒，你看行不？可以。李叔爷一听，调转马头奔西南方向那小山湾就去了，贾府紧随在后。哎，贾府一看，这李叔夜骑着马出去有10里地了，都拐过小山湾，他还不站下。贾府在后头一声断喝：“李大帅，我看此处正好适合咱俩过招， 你为何还要往前去？李叔业一听，回头瞧瞧贾府，哈哈哈哈，贾将军，你已经败了，你还不晓得吗？
3: 什么？贾府一听就感觉到这李叔业是在戏弄他，怒从心头起，额向胆边生，嘎楞提起了方天画戟，俩脚磕蹬，战马向前，直奔李叔业。李叔业伏在马上，直接够奔前去。贾府往前追，两个人前后跑了有五六里地，忽然间呼突一声，哎呀，不好！等贾府明白过来，什么都晚了。
2: 原来前边有李叔业昨夜间命人埋好的陷马坑，把贾府给周进去了，连人带马都栽进去了。
3: 埋伏在周围的三江兵立刻涌出来，抓贾府，绑了个四马倒攒蹄。
2: 这贾府脑袋嗡嗡直叫唤，心中想：可恨的李叔业，你说单打独斗，原来用诡计擒我，我是死而不服。这时候李叔业是面带微笑，命人把贾府连人带马是押回营盘。现在李叔业回到三江兵马军营中的中军帅帐，端坐在帅帐之上。再瞧帅帐内外是喜气洋洋，刘秀现在顶着盔挂着甲，面带笑容，坐在上锤手，马武等一些将官都在两边列立。李叔业一声断喝：来啊，将这贾府贾军文给我押将进来。
3: 是是，
2: 有棋牌把贾府推进来了，本来腿还拢着呢，现在给他解开，不然他走不了道。贾府进来是立而不跪，横眉怒目：
3: 呆，姓李的匹夫，你说要以武力胜我，为何言而无信？
2: 贾将军，兵书有云，兵不厌诈，本帅将你捉住，你就应该心服口服。怎么现在把你拿住了，你还不想投降吗？
3: 哎呀，这贾府气得暴跳如雷，
2: 要不把他捆着呀，他能窜上天去。
3: 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想你姓李的，我不想妖人刘秀。
2: 李叔业把脸往下一沉：
3: 来，带去。
4: 是是。
2: 时间不大，再看打外边压进来一溜，头一个被压进来的就是抱月双槐岭的第二把金交椅大肚天王张公张正之，后面还有李辅志、李龙、李虎，再有就是双槐岭的大小寨主，那么二十来位。在后面跟进来的还有被他们擒住压在山上的，现在已经解救了三手大将岑鹏与塞霸王汉太岁姚七。岑鹏姚七一进来分两边站立，贾府一看是目瞪口呆，心想：这怎么回事？我的人怎么让他抓来了？再一个，我昨日擒住岑鹏和姚七压在我的山上，怎么也被他们救出来了？
3: 看他这样，李树叶是一声冷笑：哼，
2: 贾将军，昨天本帅与你定约之时，我就已经想好了计策，明着是要妖斗你，实际上晚间我已经准备好了，包围了你抱月双槐岭。早晨我把你引走以后，这面就下了手了，你这2000人还能禁住我150000大军一击吗？所以说你的山已经不复存在了，你还是投降了吧，不然的话连你还有你的朋友还有那李辅志、李龙、李虎，我都要推出辕门斩首示众。说着这话，文绉绉的李叔业是面露杀机，看来贾府也把他弄急了。

0: 但是贾府是不怕死的，把胸脯一挺，七男子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你现在就推出去把我斩首，我要留得美名。李叔爷一听，这就往起抄令箭，只要往下一摔，这些人脑袋就算没了。可就在此时，只听着李辅志和李龙、李虎这爷仨放声大哭：
1: 哎呀，贾将军呐，你降了吧，你降了吧，你要降了我，说不定我们还能有一条生路啊！你要如果就不降，就死了，人死如灯灭啊，那就完了，你投降吧，你不降我们也得降。
0: 把贾府一听，这气大了，心想：我抱月双槐岭之所以得罪刘秀他们，我就冲你们哥们儿啊，你可现在为了你，我贾府的人可死，你在旁边哭上了，把你丢人不丢人呢？你这时刘秀站起来了，先冲李叔爷一拱手，然后来到贾府的跟前：贾将军，小王我有几句话说，还望您能够听听。本来小王我是特别敬重贾将军，像您这样的英雄豪杰，平日里我想高攀我都高攀不上啊。那么现如今王莽篡位，天下大乱，小王南阳起兵与王莽一争，我正是用人之际，像贾将军这样顶天立地的战将，我是求之不得，现在见到我怎忍杀之？也别说我还是用人之际，就是我不用人之际，像贾将军这样的人杰，我也舍不得杀掉啊。就是无论如何，你想是不想，我都会在大帅面前保得您活命。不单保得您活命，只要您说句话，就连这李辅志、李龙、李虎还有其他的寨主，我也可以饶。说完这话，刘秀是深施一礼，贾府这心是阵阵发热呀，他眼圈红了。千岁，我一看贾府这样，刘秀又受不了了，眼泪向上一涌：将军，扑通，贾府是跪在当场。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 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银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0: 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 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

0: 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1: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0: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2: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0: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3: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4: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6: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5: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7: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8: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9: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8: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万8990人。 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0: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8: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1: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2: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4: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5: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4: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6: 村里把我们组成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4: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7: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4: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8: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4: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

0: 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4号发表声明称，两艘阿联酋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向航道遭伊朗两枚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八人受伤。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委内瑞拉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561人遇难，16740人受伤。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烈狱开始，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宁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

位于约旦的基地遭到导弹袭击。据伊朗媒体14号消息，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遭到伊朗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4号凌晨3:30，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绿区内的美国驻伊拉克使馆附近拉响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些打击将继续使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据阿联酋方面14号消息，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消息称，遭袭邮轮分别为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袭击造成蒙巴萨号上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六名印度籍船员和两名乌克兰籍船员受伤，其中四人伤势严重。袭击还导致这两艘邮轮起火，船体受损，目前火势已被扑灭。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当地时间14号3:10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尚未就此表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辽宁省气象台今天6继续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预计今天6到20，鞍山中南部、抚顺、本溪、丹东、营口南部、辽阳南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及黄海北部有暴雨，个别乡镇街道大暴雨，沈阳南部、大连、鞍山北部、营口北部、辽阳北部、铁岭南部、盘锦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60毫米，局部60到10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8到10级。广西贵港市气象台今天4:07将钱塘区、港北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过去一小时，港北合成已出现70毫米以上强降雨，目前强降雨云团稳定少动，强度维持。预计3小时内，钱塘区、港北区大部乡镇仍将出现20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大。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半决赛，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球队齐聚四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两队在世界杯上仅交手过一次。20061/8决赛，法国队3-1击败西班牙队。20年后再相遇，西班牙队已成为传控打法的标杆，法国队则成长为最成熟的淘汰赛球队之一。此刻提示，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大连全市41家涉山、涉水、涉海的 A 级景区将暂停营业一天，请市民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避免前往相关区域，也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滨海、临水地区游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影响东北地区。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上午9点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就是北纬36.9度，东经121.0度，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
1: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那么强度变化呢是不太大的。
0: 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及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东中南部、广西东部、福建南部沿海、海南岛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出现强降雨，并引发了山洪，造成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共9个村道路损毁严重，群众出行受阻。
0: 灾情发生后，省市县3级应急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庄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方。目前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玲。你好杨海玲，那现在安置点的人员转移接收、物资保障等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2: 好的，那么在介绍情况之前呢，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现在宽城啊是艳阳高照，降雨呢是暂时的停止了，所以对于抢险救援来说应该是一个有利的天气条件。那针对本轮的强降雨啊，宽城是全域启动了7个集中安置点，目前呢已经有2500多名群众入住。我们呢是前往宽城第三中学的集中安置点来进行了探访。那么在受灾的9个村庄当中啊，有3个村庄的村民呢被安置在了这里，最多的时候有430多人。现在呢有一些群众投亲靠友，目前这里还生活着370多人。为了让大家的生活更方便，在分配房间的时候呢是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一个学生宿舍。另外考虑到老人孩子比较多，基本上都安排在了下铺，所以这个服务的保障还是比较细致的。尽管基本的生活可以保障，但其实我们在和群众聊天的时候发现，他们最最牵挂的还是受灾的家。所以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呢，安置点会定期的来放映电影，并且给大家来表演节目，为的就是舒缓大家紧张的情绪。那有一些的镇村干部呢也来到了安置点，耐心的给老百姓算一笔账，在统筹各类农业保险，争取将房屋的修缮成本能够降到最低。其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老百姓的心里面有那么一点点的安慰。其实早在信息之前呢，当地就对于可以作为安置点的学校来进行了一个摸排，所以在强降雨来临之后很短的时间内，这个安置点就启动了。你像教职工、党员干部、志愿者是全员到位，清扫整理宿舍，配齐全新的被褥和洗漱的生活用品，给群众搭建起了一个临时的家园。现在呢，各个安置点每天开展不少于2轮的全域消杀，并且是配备了医护人员24小时值守来开展健康监测，重点关注像老人、病患和特殊的人群。那么本轮强降雨一共导致4个乡镇的9个村庄的道路大面积损毁，一度有1800多人出行受阻。那刚刚您也说到了，有1100多人的救援力量投入到抢险当中。那最新的情况呢，是又加派了800多人的救援力量。官方最新的消息是13日清晨成功转出被困群众是802人，而且结合最新的像雨情、水情和汛情的综合研判，现在当地正在开展兜底式的扩面转移，新增转移群众呢有1200多人。那么在抢险救援进行的同时呢，损毁的道路、电力、通信也都在加紧的抢救当中。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0: 好的，杨海玲。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地区的强降水过程。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残余环流的影响，吉林中东部、辽宁中北部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其中辽宁北部局地出现大暴雨。
0: 首先来关注吉林，受巴威影响，从昨天凌晨开始，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出现大到暴雨，部分乡镇出现大暴雨。截至昨晚八点，吉林省有31个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主要集中在梅河口市以及辽源市东丰县一带。
1: 昨天晚上，主雨带位于通化大部、白山大部等地，其中通化市辉南县号称九河下梢，有大小河流70多条，水库41座。为了保障沿河、沿江、沿水库居住的群众的安全，当地已经提前对这部分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详细情况，我们下面马上要连线的是正在辉南县教职职教中心集中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苑静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选择的这个进行连夜采访的地点。这个地方为什么在这一轮强降雨过程当中格外值得关注？现在你提到的这些水库河流的情况目前怎么样？
3: 好的。那么7月14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4点钟，吉林通化辉南县呢，将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呢是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现在呢，降雨呢仍在持续，要从今天白天呢一直持续到15日白天，辉南呢将出现暴雨、大暴雨天气，过程的降雨量预计在80到1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可达到30到50毫米。那么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那么雨呢时大时小，一时呢也没有停过。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在这里呢来给大家连线。主要是因为呢，这是防汛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的点位。因为辉南县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叫九河下梢，它是地处呢辉发河干流沿线，境内呢河道蜿蜒绵长，沿岸的村屯分布密集，山地水系交织的地理先天条件呢，致使防汛承压基数大，风险叠加性强。一旦呢遭遇极端雨情、汛情，极易呢引发区域性的洪涝灾情。这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呢在这里来直播。那么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物资储备方面，目前呢县防汛呢准备了沙袋7万余个，可以呢在各类物资在20分钟能够抵达辖区的任何一个机房点位，另外还准备了砂石料、木材等这些抢险物资。主持人。
1: 虽然目前各方情况都是可控的，转移安置呢也是一个未雨绸缪的措施，但是我们相信安置点肯定还是做了一些万全的准备。那里的群众现在吃的怎么样，睡的怎么样，也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3: 好的，那么据了解呢，辉南县在这一轮的汛情呢，是在县城区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各乡镇呢一共设置142个转移安置点。目前截止到目前呢，转移群众4401人，这个转移工作呢还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这些安置点呢都选择地势较高的学校、村委会等地方，而我现在所在的辉南县职业教育中心呢是改造的其中一个重要的集中安置点。在职教中心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整个安置区域呢比较宽敞整洁，上下铺还有新的被褥，这些住宿的设施呢都已经配备到位了。而在现场呢，方便面啊、矿泉水还有一些必备的药品呢都已经准备好了。工作人员呢也会定期呢为这里转移的群众呢配送热食，确保呢转移群众有住处、有饭吃、有水喝。总的来说呢，辉南虽然现在是一级应急响应，但是各项的防疫工作呢仍在有序推进，物资储备、机房加固、人员转移也都做得比较充分。那我们也会在这里呢持续关注汛情的最新进展，有情况呢及时连线。主持人，这就是我在现场带来的报道。
1: 好的，苑静伟。
0: 我们再来关注黑龙江，受台风巴威水汽输送影响，松辽流域迎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尼尔基水库已提前启动预泄腾库作业，下游的黑龙江讷河市同步进入备汛状态，全力防范汛情风险。那现在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讷河市采访的总台记者于文波。于文波，目前尼尔基水库预泄腾库的整体运行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尼尔基水库正按照松辽水利委员会的调度命令，平稳地推进预泄腾库作业。4台机组呢是满负荷运行，那出库流量控制在 1100立方米每秒。枢纽工程及机电设备呢，整体运行状态都是良好。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据尼尔基水库水情调度处介绍，截至14日8时，水库水位是210.95米，低于汛限水位是2.42米。那本轮溢泄呢，已腾出库容是累计是1.66亿立方米，为后续的应对强降雨呢，预留了调蓄空间。后续水库呢，将严格按照执行这个流域调度指令，根据水情雨情动态调整出库流量，持续发挥蓝红消风测风的核心防洪作用。那针对台风八尾可能带来的影响啊，水库已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水情滚动预报，同步呢成立防汛抢险预备抢险队和党员先锋队，随时待命。
0: 那讷河市目前沿江防汛备汛的整体部署情况如何？
4: 好的，目前讷河嫩江的那个讷河段的水位呢，整体态势平稳。截至14日8时呢，水位是168.56米，低于警戒水位是1.04米。那接到尼尔基水库预泄调度之后呢，讷河市第一时间启动了全链条的防汛备汛部署。沿江呢有5个乡镇，所有的包管干部呢全都下沉一线。全市呢是出动了42组，共136名巡查人员。对境内的125.4公里的嫩江堤防呢，开展全覆盖的巡堤查检。遇到强降雨天气呢，还会加密巡检的频次。那同时呢，当地也是关停了全部的沿江临水区域和滩涂区域。在43个重点路口呢，设置劝返卡口。结合无人机巡检呢，完成了行空区清场。目前呢，危险区域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全市呢是66名专职的抢险队员。2100余名的乡镇巡防队伍全部在岗待命，前置储备28类共74.2万件的防汛物资，后续将持续紧盯水情动态，全力守好沿江的防汛防线。好的，主持人，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于文波。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辽宁的情况。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通告称，已启动全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继续执行一系列紧急避险措施，包括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除保障城市基本运行需要，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原则上居家办公等。
0: 受台风八威北上影响，辽宁省从7月12号夜间开始迎来强降雨，其中省会沈阳遭遇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经过一整天的时间，现在大雨仍在继续。最新情况，来连线前方记者季一飞。季一飞，现在沈阳最新的雨情如何？有没有减弱的趋势呢？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辽宁省的省会沈阳市。这一次台风八威北上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仍然是在继续。本来在昨天夜间的时候，当时的天气预报是在今天上午9时左右，降雨呢会有短暂的停歇，到中午10分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减弱的趋势。但是呢，在今天早上，根据最新的预报显示，今天白天的强降雨会持续到傍晚18时左右，才有可能出现一个减弱的趋势。所以呢，目前八威带来的强降雨仍然是对沈阳主城区带来了非常大的这样的压力。在过去的30多个小时时间里面，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达到了188毫米，而在6间防镇、浑河站西街道、包括东湖街道等多个这样的站点，累计的降雨量已经是超过了420毫米以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要知道，沈阳历年平均的降水量呢，大约是在615毫米左右，而刚刚提到的这多个站点，也就是在过去的30多个小时的时间里边，相当于下了往年70%以上全年的降雨量，这是历史同期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而受到现在降雨的影响呢，辽宁境内包括辽河、浑河、太子河等9条河流出现了明显的这样的涨水的过程，超过了警戒水位。辽宁省呢，境内43座水库超汛限来运行。我现在呢，就是在沈阳主城区内贯穿东西的主要河流浑河的南岸的岸边，不知道大家通过连线的时候能不能够听到现在浑河河水非常汹涌的这样的波浪声。 我现在呢在浑河岸边看到的浑河的水势显得非常的湍急，而且呢原本清澈的这样的河水呢现在也变得非常的浑浊。就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14点，辽宁省是发布了浑河2026年一号的洪水的公告。现在呢，浑河的水位还是在持续的上涨的，主持人。
0: 嗯，那面对这种短时间内的超强降雨啊，现在沈阳的各部门采取了怎样的应对措施呢？
5: 好的，那首先呢，就是发布了一号洪水公告的浑河，现在呢，相关的部门呢正在按照由下至上的顺序，依次对浑河的城市段、沙山、沈水湾、王家湾三道向下坝来实施这样的塌坝泄水的运行。什么是塌坝泄水呢？也就是通过释放橡胶坝坝体内的空气，来使得橡胶坝的坝体的体积来缩小，来实现水流快速迅速的通过。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沈水湾的橡胶坝的这个点位，通过这样的塌坝泄水，可以看到呢能够使得上游的来水迅速的通过这里。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位置现在的水流显得非常湍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而在昨天发布洪水一号公告的时候，沈阳城市段的浑河的水位已经达到了37.99米，曾经一度超过了警戒水位1.5米。而目前到今天早上6时的时候，现在的水位呢是得到了明显的一个缓解，低于警戒水位0.08米。这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并不是因为强降雨有所减弱，而是在上游的辽宁第一大的省属水库大伙房水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调洪的作用。目前在这一轮的一号洪峰到来的时候，大伙房水库每秒入库的流量已经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而为了保证下游浑河在沈阳主城区的这样的水位不至于快速的上涨，大伙房出库的流量始终是保持在380立方米每秒。应该是大伙房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现在已经超过了蓄限1米以上。刚刚呢就是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前，今天的9时，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指令，大伙房水库呢从9点钟开始逐渐的增大河流的下泄流量，最大的流量不超过每秒1000立方米。也是发布了请沿线城市的抚顺、沈阳、鞍山等多个地区做好相关的防范的措施。那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所在的浑河的沈阳段将会迎来洪峰过境，而洪峰过境时河流的侧压力会增大，容易引发这样的堤防的险情。在这里也是要提示沈阳的市民，一定在洪峰过境的时候要远离沿岸的河堤，注意自身的安全，主持人。
0: 嗯，好的。
6: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五市服务站，
1: 来关注下股市。我们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上午好，王小亮。
11: 主持人你好。上市面关注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消费15规划的批复，规划提出呢2030年涉龄总额是冲刺60万亿。 A 股市场呢从上周五起连续2天 AI 主线赛道调整幅度较大，传统地位产业的反弹持续性也不够强，那上证综指震荡后失守年线，各主要宽基也是进入了一个调整格局。那继续关注中报验证期以及接下来的存储龙头公司的 IPO 的事件影响。早盘指数分化开盘，上证综指低开4点，一度是跌破3900点，目前是下跌1点，是3912点。深成指是高开9点，目前涨64点，是14587点。创业板指是高开0.16%，目前涨0.91%，是3757点。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油气开采服务以4%以上涨幅领涨，元件、医药、商业、非金属材料、煤炭开采、加工板块涨幅在2%以上。而调整前列，军工电子跌幅超过-3%，军工装备、黑色家电。

0: 通信服务、游戏、贵金属等板块跌幅在-2%以上。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王小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此前，海关已披露，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张立明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 U17 女篮将在下午6点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西班牙 U17 女篮，争夺小组头名。中超第18轮，浙江队今晚将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

0: 减，赠送礼品，擅门推销，我不合理的超低价理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关注本期的新闻直播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啊，这个看一下窗外，雨势呢是渐渐的收住了，对大家来讲呢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同时呢，很多朋友也都关注啊，这个雨呢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啊？然后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先首先的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就是营口本轮降水何时结束。7月12号20点到14号的8点，我市大部降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全市的平均降水量呢是85.9毫米，四个国家站的降水量分别为营口107.2毫米，大石桥94.1毫米，盖州84.3毫米，鲅鱼圈熊岳95.9毫米。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14号8点到18点我市有中雨到大雨，降雨量呢大约是20到40毫米，大石桥市的虎庄、官屯、建一、黄土岭等乡镇可以达到40到60毫米，主要的降水时段为14号的8点到11点，最大小时降雨量是大约20到30毫米啊。还有呢，14号的16点到18点，东部啊有分散性的阵雨，15时左右营口市区的降水就会基本结束啊，就是在下午3点左右啊，营口市区的降水就会基本结束。然后呢，到了晚上的18点，就是晚上的6点，全地区的降水结束。另外14号偏北风，陆地会达到4到5级，阵风7级，海面6级，阵风7到8级。

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咱们营口地区的本次降水过程会在何时结束，那么也有很多朋友关注啊，咱们辽宁省内的这个暴雨何时会停呢？台风巴威登陆之后呢，辽宁迎来了本轮的强降雨，这个本轮的强降雨特点就是雨水集中，雨量偏大，而且降雨态势十分的猛烈啊。那么在今天20点之前，沈阳、大连南部和北部、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东部，还有这个辽阳、铁岭、盘锦、葫芦岛东南部地区和沈阜示范区还会有降雨的过程，部分地区会降下暴雨，其中沈阳中北部、抚顺中东部、本溪西部、铁岭中部地区局部有大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特大暴雨，大连中部、阜新中部、朝阳东部、葫芦岛西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的乡镇街道有暴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看一下温度方面，温度方面呢其实变化不大啊，早间呢省内各地的最低气温是21到24摄氏度，午后朝阳、葫芦岛地区可达30度，其他城市呢是在25到29度之间。这个风向呢是以北方为主，大部分城市最大的风力有5到6级。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因为这个降雨还在继续，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另外如果说您去到省内其他地区的话，这个时候呢非必要的话呢就尽量暂时先不要外出啊，就是等到雨势停住之后，交通状况转好之后，我们再选择去到省内的其他地区。另外呢从今天夜间开始，全省的降雨形势将会迎来明显的转变。届时呢省内的雨量会逐步的减小，雨区的范围会逐步的收缩。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20点，抚顺东部、本溪、丹东北部、铁岭东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到了明天夜间，本轮降雨过程在全省的范围内将会逐步的收尾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闻直播间。接下来呢，跟大家一同分享的是这样一条消息啊，就是关于303路恢复运营及部分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的通知。这也是营口交通运输集团最新发布的一条通知啊，我们来了解一下。结合铁路班次最新运行安排及辖区道路通行的实际情况，为了保障市民安全顺畅出行，我集团对多条公交线路运营安排进行了临时调整，具体安排通知如下。一、303路恢复运营。此前原定14号、15号临时停运的303路高铁接驳专线，接到铁路部门通知，7月14号12时起逐步的恢复高铁班次，那么303路也会同步的恢复运营，发车的班次将会根据高铁到站时间动态调整啊，全力的保障高铁旅客接驳换乘的需求。另外呢，还有临时停运的一些线路。一、四路区间通往水源镇政府方向临时停运。二、营口至格家临时停运。三、营口至下土台临时停运。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临时调整的一条线路，就是501路临时调整运营的走向，起点呢由河北办事处变更为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啊。另外呢，也温馨提示各位市民，本次调整为临时的措施，请市民及时的关注出行信息，合理的规划行程。营口交运集团的咨询服务热线是0417-283-40，0417-283-40啊。如果说您对于这个交通出行方面啊，包括一些线路的一些具体安排信息的话呢，就可以拨打营口交运集团的这个热线啊，来进行咨询。

光芒。好，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呢也正值汛期，另外呢这个也正值夏季啊，如果说咱们在饮食方面或者说在一些生活的卫生措施方面做得不到位的话呢，就特别容易感染一些肠道的传染病。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在汛期啊这种高湿高温的环境当中，我们如何的去做好个人防护，有效的去降低感染风险。

再来看一下一些核心防控的要点。第一呢，就是要守住饮水安全，坚决不喝生水，优先的饮用瓶装水、桶装水，禁止直接饮用河水、井水等自然生水。第二呢，就是要严把饮食的关口，杜绝病从口入。食材处理呢，要做到生熟分开，食材呢务必要选择这个彻底的煮熟煮透，肉类水产品严禁生食，坚决不吃洪水浸泡啊、受潮霉变的食物以及病死的畜禽。第三，就是要清洁环境卫生，阻断传播途径啊，坚持勤洗手，饭前便后啊，这个要包括这个加工食材外出归来之后用流动水和洗手液规范的洗手，还有要及时的清理室内外的积水淤泥垃圾，对于洪水浸泡过的地面、厕所、垃圾等重点区域使用含氯的消毒剂全面的消杀，规范的处置垃圾和粪便，杜绝随地排污，避免污染水源环境。第四，就是要做好健康的监测，及时的就医就诊，日常要密切的监测自身及家人的身体情况，出现发热、腹痛、腹泻、呕吐等不适，尤其有涉水、接触可疑食物的人员，需要立即的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主动的告知汛期的暴露时，患者的排泄物、呕吐物需要严格的消杀，防止疫情的扩散。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新闻直播间。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在这个雨季包括夏季来临的时候，很多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为了方便避雨遮阳，会选择呢在这个电动自行车上加装一个车棚或者是遮阳伞，这样看上去好像能遮风挡雨又能遮阳光，但是这些加装行为真的很安全吗？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案例啊，就说明这些事儿其实是存在着风险隐患的啊。就在今年的七月，在安徽芜湖，有一名女子在骑电动车骑行的时候意外摔倒了，然后呢左胳膊就被车棚上的金属支架刺入啊，路人发现险情之后立刻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员接警之后立刻到现场对这个车棚进行了破拆，将女子救出，随后啊医护人员将其送往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救治。所以啊这个车棚，你说它这个包括车上这个金属杆，其实对于这个骑行的人来讲，它是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的啊。再来看第二个案例，就是在04年的8月份，在江西萍乡啊，有一位男子呢在停放自己的电动摩托的时候，哎，不慎被一旁一辆电动自行车

车上的遮阳伞的伞骨刺中了眼部啊。消防员接警之后立即到场，联合医生把伞骨切断，随后呢，男子被紧急的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看一下，这是在04年7月广东东莞，一位女子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与其他车辆发生了碰撞，结果这位女子车上加装的遮阳伞断裂了，一根大约10厘米长的伞骨直接的刺穿了女子的面部。哎呀，这听着都够疼的啊。因为伞骨太长难以开展手术，医生紧急的求助消防员，消防员接警之后迅速到场，将多余的伞骨剪掉，手术才得以顺利的进行。所以啊，电动自行车加装遮阳棚遮阳伞这事儿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大多数都是金属的框架，一旦发生了碰撞就有可能会刮伤驾驶人或者其他周边的人，甚至会危及生命。同时呢，像这种车棚啊遮阳伞还会遮挡视线，阻碍骑行。所以啊，为了您和其他人的安全啊，对于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来讲，请不要给自己的车辆加装这些东西。同时呢啊，下面的这些急救知识大家呢也应该了解到。我们来说一下啊，像生活当中的一些利器贯穿伤应该如何的急救啊，比方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啊，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支架啊刺穿了骑行人的手臂，包括遮阳伞的伞骨刺中了面部啊，像生活当中一旦出现这些危险情况该如何进行急救呢？首先不要犹豫，要立即的拨打119、120等急救电话，并且呢准确的报出求救的地址，并且保护现场等待救援啊。当然有的时候伤者本身可能已经疼痛难忍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周边的群众啊及时的伸出援手，拨打119、120等这些急救电话。还有就是不要盲目的去拔出利器，在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要妥善的固定刺入利器的外露的部分啊，不可盲目的拔出利器，以免造成大出血和一些更为严重的脏器的损伤啊。第三就是要及时的止血，如果说利器已经穿透身体而且出血比较多，可以用干净的布或者是纱布来进行止血。

另外呢，还要安抚情绪，有条件的话，让与伤者熟悉的人对其进行安慰、鼓励、安抚其情绪，减少疼痛啊。另外呢，就是在前往医院的过程当中啊，应该尽量的减少途中的震动啊，以防利器移位或者是刺入更深，造成二次的伤害。所以呢，再次的消防部门提醒各位这个电动车的骑行人啊，千万不要在车上加装任何的一些其他的装置，什么遮阳棚啊、遮阳伞呢，这些其实真的都是非常的危险啊。另外呢，刚才呢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啊，一旦在生活当中有被这种利器刺伤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的去进行一个救治，包括快速的去拨打119、120的电话。另外呢，不要尝试着自己去拔出这个利器啊，因为这个事儿呢，还是要由专业的人来做，才会更安全、更稳妥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都能够树牢这个安全意识啊，远离各种风险。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新闻直播间。在上一条新闻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说在日常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千万不要在车上加装什么防雨棚啊、遮阳伞什么的，这是很危险的情况。其实呢，骑电动自行车还有一个大家应该具备的基本的安全常识呢，就是什么一盔一带。哎，那么一盔一带见于行，文明交通基于心。为了普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大力的培育文明出行新风尚，引导广大市民主动的践行文明交通行为规范，切实提升广大市民的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行安全防护意识，有效的减少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哎，营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联合相关部门，哎，开展了一个答题学交规幸运赢头盔的这样一个活动。答题学交规，幸运赢头盔。哎，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活动的时间啊。本次活动呢是为期7天，哎，是从7月13号，从昨天开始了，一直持续到7月19号。哎，那这段时间怎么样参与到答题学交规，幸运赢头盔这个活动当中呢？首先呢，在这个活动开启之后，哎，市民呢可以进入到专属的答题通道参与活动，依托答题来夯实交通常识，涵养文明交通素养。还有呢，就是本次活动每人每天仅限答题一次啊，提交答卷之后不可重复参与。第三，题库共100道交通安全知识题，随机抽取30道题，限时10分钟内完成。第四，10分钟内全部答对就可以获得抽奖入围的资格。哎，只要您10分钟之内这个题全都答对了，哎，您就可以参与到抽奖的这个环节当中啊。还有第五点，就是答题没有答满分的话呢，就是没有抽奖资格了，也不支持补答和重答。那好在呢，他这个虽然每天只有一次答题机会啊，但是活动是7天啊，昨天就开始了，那算是今天还有6天的时间，是一直到19号，所以大家呢其实每天都可以去参与到这个答题活动当中啊。就是说实话，有的时候呢，一方面是有机会获取这个奖品，同时呢更为重要的是呢，通过这个答题活动我们了解交通法律法规，增强了道路交通安全意识，这个是更为重要的。再来说一下这个答题活动的抽奖及公示的规则。活动结束之后呢，所有将会在所有满分答题的人员当中随机的抽出50名幸运的市民，并且呢将会在7月21号之前公布中奖的名单啊。每名参与者呢仅限中奖一次，不可重复中奖，也不可重复领取奖品。

那么很多朋友关注啊，这个答题活动的奖品是什么呢？这个奖品就是国标安全骑行头盔，一共50顶啊，因为一共是会抽出50名幸运的中奖市民，相当于每人一顶国标安全骑行头盔。哎，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来讲啊，有了这样一顶安全头盔的保护啊，相信在骑车的时候会更加安全了啊。当然了啊，不管说咱们中没中奖啊，骑电动自行车一盔一戴啊，佩戴一顶安全的头盔那是必不可少的啊。另外呢，再来说一下领奖时候的注意事项。领取地点呢，就是在营口公安智慧警务服务站，在营口市站前区市府路南66号交管支队的对面。哎，领取的时限是从今年的7月21号到7月25号。领奖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到11点，还有下午的

2点到4点半。领取凭证，中奖人员需要携带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现场的核验领取。另外呢，不支持代领、逾期领取、重复领取。逾期没有领奖的啊，证件信息不符合规定的，视为自动放弃奖品。另外呢，也温馨提示大家呢，本次活动为官方的公益活动，全程没有任何的收费项目，请不要相信所谓的什么付费答题呀、包中奖啊等一些诈骗信息啊，自觉地维护活动的秩序。还有呢，所有的参与者请诚信答题，严格地遵守活动的规则。第三，就是领奖的时候呢，务必要携带有效的证件，在规定的工作日内啊，在规定的工作日时限内去前往指定的地点去办理过期作废啊。所以呢，安全亏相伴，文明伴出行，快来参与交通安全答题，赢取专属的安全防护，携手共建和谐有序的文明交通环境。哎，通过这样一项有奖答题活动，既能够有希望领取到一顶安全头盔，还能够了解交通安全知识，这个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

0: 好的，看一下节目时间，本期的新闻直播间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啊！再次的提示大家，那在降雨天气的时候呢，外出一定要注意好安全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民调度部署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市政协2026年度上半年工作总结会议召开；
2: 我市全力做好防汛保供工作，市场量足价稳。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受第九号台风巴威持续影响，我市近期连续遭遇降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7月13号，市委书记姚华民先后深入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和市气象局，实地研判当前雨情水情，现场调度全市防汛防台风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

0: 该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最新防汛工作安排，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精准落实落细各项防范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姚华明通过视频查看全市重点防汛点位，详细询问各水库库容运行、汛限水位管控等情况，并与应急、住建、水利等部门负责同志现场会商研判，逐项排查梳理城市、山区及行业领域风险隐患，结合当前汛情特点，精准部署重点领域防御工作。他指出，当前雨情水情变化快，加之潮汐顶托、河道泄洪，防御压力增大，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紧盯下沉区域易积水点位、排水不畅路段等城市防汛薄弱环节，打通排水堵点，疏通河渠涵洞，全力防范城市内涝。要聚焦山区防汛重点，针对持续降水导致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山体边坡松动等隐患，严密防范滑坡、塌方、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要统筹抓好重点领域风险管控，扎实开展化工企业、生态环保领域风险排查处置，严防降雨引发次生污染问题。要坚决果断抓好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科学划定危险区域，坚持应转尽转，确保不落一人。在全市范围内实行紧急避险措施，倡导社会面非必要不出行，最大限度规避人员风险。要全面核验防汛指挥校应机制运行效能，确保防汛预警工作指令直达乡镇、覆盖村组、落实到人，实现指令一贯到底、令行禁止。要全面压紧压实各行业防汛主体责任，应急、消防救援、交通运输、港口、电力、气象等部门要严格履职尽责，聚焦重点险工险段、关键水利设施、交通干道、港口码头、供电通讯等重要基础设施，规范抢险处置流程，确保险情发现及时，处置科学。在市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中心和气象新媒体中心，姚华明详细听取本轮降水实况统计和未来天气趋势预测。他强调，要持续加密监测频次，强化综合分析研判，着力提升降雨时段、量级及影响范围的预报精准度，为全市防汛调度、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提供精准有效的气象支撑。要创新宣传播报形式，优化传播方式，用接地气、群众易接受的语言推送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防汛避险常识，提升全社会防灾避险能力。市领导李进辉、王正刚、李仁杰参加。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会见深圳数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谭笑一行，双方就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合作、加快城市数字化转型与产业升级开展交流，并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李军对谭笑一行来营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企业长期以来支持营口振兴发展付出的努力致以诚挚感谢。他指出，我们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辽宁省关于推动人工智能行业大模型创新应用部署要求，全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积极拥抱 AI 产业，打造数字底座。营口在康养、幼教、农业三大领域具有得天独厚的应用场景资源优势，尤其是发展银发经济空间广阔，迫切需要借助数据和 AI 技术提升服务品质，实现精准供给。这些特质优势与数联天下的技术能力高度契合，营口已成为企业在辽宁布局的首个节点城市，双方合作前景可期。希望企业坚定信心，把营口作为踏入东北的第一站，率先打造良好 AI 产业生态，吸引更多优秀企业和合作伙伴集聚，全力打造省级民生 AI 应用标杆市。 谭笑感谢营口对深圳数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关心支持。他表示，营口产业底盘扎实，智慧应用场景多元，城市发展势能充沛，团队在与教育、农业等部门多轮调研中，越是深入了解，越是坚定扎根营口信心。

0: 将响应全省人工智能加号召，充分发挥技术和产业资源优势，深度融入营口数字经济发展布局，为全市康养、学前教育、农业三大民生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与营口携手打造辽宁乃至全东北的行业大模型标杆。 现场双方还签署营口市人民政府深圳树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辽宁树联新城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树联生态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协议，副市长王殿峰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报道。 7月13号， 市政协2026年度上半年工作总结会议召开，总结经验，找准问题，以更实举措，更严要求，更优作风，做好下一阶段工作， 确保高质效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市政协主席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市政协各委办事汇报了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会议指出，年初以来，市政协各委办事和全体机关干部认真执行年度重点协商视察调研计划和工作要点，把准履职方向，深耕履职主业，提升履职质效，强化履职能力，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会强调，做好下半年的各项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以问题导向，强化解题思维。领导班子成员要结合分管工作，认领调研梳理的各类问题，积极主动、审慎稳妥推进问题解决。各委办事要正视工作短板，提高政治站位，打开思路格局，认真研究解决短板弱项， 切实推动各项工作拾起来、强起来。全体机关干部要检视自身思想与工作，持续提升思想境界、工作状态和履职本领，要以目标导向、校准破题方向、对标对表、年度重点协商视察调研计划，立即行动起来，确保按时序进度、高质效完成年度重点议题。要聚焦关键工作、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进一步细化任务清单，明确时间节点，全程跟踪督办， 要把握经常性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久久为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多谋固根本、断长板的良策。要以效果导向提升答题质量，增强履职本领，提高履职质效，锻造履职形象，扎实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为助推营口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市政协副主席金大鹏、马荣芳、赵英姿、左帅、张雪亮参加会议。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本台记者报道。
0: 7月13号， 全市废煤矿山警示教育暨安全培训会议召开，深入剖析我市矿山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重大风险隐患，进一步强化安全监管工作，有效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辽宁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希才做相关培训，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参加。会上播放了废煤矿山警示教育片，通报相关情况。会议指出，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各相关企业、行业部门、地区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扛起主体责任、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以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狠抓隐患整改。要聚焦重点领域，抓实三个一批综合整治，精准防控重大安全风险，保持打非治围高压态势，压紧压实汛期全周期安全管控，以处处如履薄冰的紧迫感守牢安全底线。 各设矿县市区政府、市县两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分管负责同志、应急管理系统废煤矿山监管执法等相关工作人员近150人参会。本台记者报道。
1: 7月13号， 中国农工民主党营口市第84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农工党营口市委会领导班子，张立杰当选为农工党营口市委会主委， 农工党辽宁省委会副主委李梦竹、市领导田伟、王春雨出席会议。过去五年，农工党营口市委会在农工党辽宁省委会、中共营口市委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农工党党员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履职效能，为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了农工智慧，贡献了农工力量。会上， 93学社营口市委会主委王春雨代表我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有关团体致贺。

0: 市委常委同詹部部长田伟代表中共营口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希望新一届农工党营口市委会领导班子锚定目标，继续奋斗，同心聚力，助推营口全面振兴。中共营口市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农工党营口市委会履职尽责，不断完善政党协商、知情民政、队伍建设保障机制，为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健康发展搭建更大平台，创造更好条件。李梦竹在讲话中希望农工党营口市委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团结带领全市农工党党员牢记初心使命，积极履职尽责，为推动新时代营口全面振兴贡献更多农工党的智慧和力量。
1: 本台记者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市商务局聚焦生活必需品和防汛应急物资保供，全面梳理保障现状，制定应对举措，筑牢汛期商贸领域防汛保供安全防线。7月10号，记者在我市部分商超看到，货架上各类商品琳琅满目，新鲜蔬菜品种多样，肉蛋奶、粮油副食等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供应充足。为做好汛期保供工作，市商务局多措并举，在全市范围内已构建起由14家省级保供企业、64家市级保供企业及80家应急供应网点组成的保供安全网。目前，我市主城区每日调运猪肉超过10万斤，鸡蛋10万斤，蔬菜60万斤，不仅能够满足市场需求，还可辐射周边地区。同时，市商务局深入全市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开展走访服务，督促企业加强巡查检查，强化防汛物资储备和员工安全管理责任，确保各项应急防御措施落实到位。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玉石水库开闸泄洪，腾阔迎风保安澜。
2: 7月13号11时，营口玉石水库正式开启今年首次泄洪，通过预泄腾库主动迎战本轮强降雨过程，全力筑牢流域汛期安全屏障。玉石水库位于盖州市矿洞沟镇境内碧流河支流，是一座以城市供水为主、兼顾防洪、灌溉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利工程。水库控制流域面积313平方公里，最大库容8852万立方米。此次泄洪以腾库迎风为核心目标，通过提前下泄水量，为即将到来的暴雨洪水预留充足调蓄库容。预泄腾库是水库防洪调度的重要措施，能够充分发挥水库拦洪消风、错峰调蓄的关键作用，有效减轻下游河道防洪压力，为流域安全度汛提供重要保障。营口市鞍钢水业有限公司玉石水库主任董宇：
3: 当前水位197.82米，库容6001万立方米。虽然目前处于199米汛限起调水位以下，为有效应对台风八威影响，充分腾出库容，消减防洪压力，自今天上午开始，我们启动了泄洪作业，当前下泄流量30立方米每秒，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巡查值守，重点排查坝体、溢洪道等关键部位安全隐患，实时监测水位流量动态变化，全力保障水库行洪安全。
2: 水库泄洪前已通知下游沿线区域，并做好相关防范工作。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呀，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间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啊，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6: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

0: 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
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英国曾经有一个传奇的纪录片叫《成长系列》，是一部拍摄了一群孩子从7岁一直到56岁人生的纪录片。该纪录片追踪拍摄，记录了孩子们儿时的表现和每隔7年的成长，也捕捉到了他们一生的跌宕与挫折。这部纪录片当中有一个孩子叫尼尔，他就是无数人眼中的儿时优秀者。7岁的时候，尼尔不仅长相可爱，而且能说会道，活泼伶俐，更是对自己的未来有着 A 计划和 B 计划，绝对是一只潜力股。大家都以为这个孩子会一路的优秀下去，成为梦想中的宇航员，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过事实是，在14岁的时候，尼尔就表现得很平凡，而且很吃力了，周围的竞争激烈，他跟不上课程。再过7年，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尼尔申请牛津大学失败，转向一个普通大学，但是几个月之后就退学了。尼尔开始了流浪生活，此后的几十年间，他一直靠着社会救济金度日，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伴侣。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给他影响最

的就是申请牛津失利这件事儿。他自己表示，从那以后他的心理就开始不健康了，通过流浪旅行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问题，并等待他自行愈合。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挫折，比如升学失利、工作失利、各种不如意的事情，尼尔都显得脆弱不堪。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小时候优秀的人长大后却变差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越优秀的人越容易有挫败感，挫败感指的是事物没有按照个体期待的样子进行，受到挫折之后的失落状态往往伴随着消极、低落、自我否定等负面情绪。当面对不同类型的挫折的时候，相同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而同样的挫折降临到不同人身上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这往往与个体经历、个人承受力和支持系统相关。在我们的生活中，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人际关系，都可能会让我们遭受挫败感。我们往往会为自己设定很高的目标，希望达到完美。当我们无法达到这些目标的时候，就会感到失望和挫败，就会从自身找原因，然后陷入深深的自责。例如，如果你想在一次考试中拿到满分，但最后只得了一个低分，那么你就可能会感到沮丧和挫败。而优秀人士往往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当现实与期望产生落差的时候，他们更容易产生挫败感和自我价值感的丧失。有些人往往会对自己过度的苛刻，过度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当他们犯了一个小错误或者是做得不好的时候，就会让自己深深地陷在自我否定的焦虑泥潭当中，对自己进行自我攻击。这样的做法会让我们感到无助和挫败。同时，缺乏自信的人往往会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感感到怀疑，当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无法胜任这个任务。优秀的人往往会过度关注他人的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当我们受到他人的批评或是指责的时候，就会感到自己的价值受到了质疑。而他们在面对压力和挫折的时候，可能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因为他们习惯于成功，对失败和挫折的容忍度较低。无法容忍的挫败感会让你掉入习得性无助的怪圈。习得性无助指个体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事件之后，在情感、认知、行为方面产生的消极心理。如果这种挫折和失败事件出现得太频繁，个体就会将这种无助感泛化到类似情境当中，甚至泛化到对自己来说简单的情境，由此个体会感到无助而抑郁。即使我们只是不擅长某一件事情，但人们总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因此，有人总结习得性无助有这样一个形成过程：频繁体验挫折，产生消极认识，产生无助感，最后出现动机、认知和情绪上的损害。简单来说，当一个人发现无论他如何努力，无论他干什么，都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控制不了整个局面了，于是他的精神支柱就会瓦解，斗志也随之丧失，最终就会放弃所有努力，真的陷入绝望。挫折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希望出现的，但挫折必定会出现，它就在前方的某处等着你。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练就自己升级打怪的能力，把失败当作一种练习，给自己鼓励。在失败的过程中，你会学到教训，自信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生发。总之，生活中的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和应对，减轻它的影响，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的成长和进步。希望大家在面对挫败感的时候，能够勇敢面对，积极应对，迎接更好的未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女生逛商场的时候，应该都曾经遇到过一个困扰，辛辛苦苦排长队进了卫生间，结果发现是马桶。坐马桶就意味着要和上一个陌生人间接的肌肤相亲，所以面对马桶，不少女生都难以坐下去，只好各种秀蹲姿。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公共厕所的马桶到底该怎么用，坐上去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呢？很多人不愿意碰公厕的马桶圈，是因为害怕会感染像梅毒、尖锐湿疣、艾滋病等一系列性传播疾病。其实许多导致这些性病的病毒离开人体之后都非常脆弱，怕干燥、怕热、怕消毒剂，光滑干燥的马桶圈表面并不适合它们生存大量繁殖。这些病毒想传播疾病，还需要大量的粘附在人体

生殖器官表面，或刚好碰到皮肤黏膜的伤口。因此，用了马桶而感染性病的可能性极低。当然，也不是说马桶圈上没有任何病菌。许多致病性肠道的细菌病毒，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如病毒等，都可以在马桶圈底下马桶座存活好几天。只不过它们的入侵入口并不是屁股的皮肤，而很有可能是你的手。致病性的肠道细菌病毒不仅可能通过小脏手跑到把手、冲水按钮等部件上，还可能随着排泄溅起的水花、冲厕所引起的水雾分散到厕所的各个角落，如门把手、冲水把手、电灯开关、厕纸等等。如果你接触了这些物件又没有洗干净手，再触摸到自己的鼻子、嘴巴等，就可能会形成一次间接的粪口传播。粪口传播主要就是依赖双手，未经清洁的双手可能会因为你摸嘴巴、眼睛等部位导致细菌感染。因此在使用马桶之后，一定要仔仔细细地洗手。你简单冲个几秒钟，这根本就不是洗手，而是叫打湿双手。想要把双手彻底地洗干净，起码需要40秒以上，大约就是一首生日快乐歌那么长时间。很多人为了避免直接的接触马桶圈，会直接踩踏在马桶上。咱们先不谈这个举动是否文明，而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举动本身很危险。公共厕所的马桶质量也许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你把整个人都踩在上面，有可能会把马桶踩裂了，那后果大家不妨想想会有多么的惨烈。关于公共卫生间马桶的隐患，有这样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2007年，一趟飞往奥克兰的国际航班上，飞机起飞6小时之后，一位乘客突感不适，控制不住的在过道和厕所呕吐，随后他尝试用纸巾清洁了马桶表面，机组人员也简单清洁了过道、厕所，但是并未严格消毒，也并未尽可能的隔离呕吐的乘客，并告知其他乘客以及提醒乘客们勤洗手。随后在飞机途中以及落地60小时之内，122名乘客中有41名出现了胃肠道疾病症状。大多数发病的乘客都坐在该乘客及其使用过的厕所附近，并曾使用过厕所，提示厕所可能加剧了感染传播。另一种可能的污染就是来自于气溶胶，来自肠道、呼吸道的细菌、病毒都可能因为马桶冲水产生的气溶胶而传播。冲水形成的大量的滴液可以带着这些呼吸道细菌、病毒快速地向上流动，悬浮到空中，形成气溶胶颗粒。如果你目送自己的便便离开，可能就会吸入部分水雾。2020年，法国就有一个报道，一名血液科病人可能因为马桶冲水时形成的气溶胶，和5个月前住在同一病房的病人共同感染了嗜肺军团菌。听到这儿，不少人可能很担心了，那这马桶还能不能用了？别紧张，只要我们注意这些，就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安全。第一，上公共厕所时戴好口罩，如果有排气扇则打开排气扇。第二，远离潮湿有残留污渍的马桶圈。第三，尽量自带纸巾垫纸，尽量使用自带的纸巾和垫纸，十分建议的可以带消毒喷雾、纸巾等清洁马桶圈再坐上去。用公厕里的纸巾和垫纸的时候，尽量选择那些被支架几乎完全覆盖的纸巾和垫纸，它们更不容易被溅出的水污染。第四，洗手之前别乱摸，尽可能减少直接接触卫生间内的陈设，在洗手之前别用手碰身体其他的部位，还有手机。第五，冲厕所的时候请盖好马桶盖，这样能够尽量的防止飞溅的水雾携带细菌弥漫到厕所的各个角落。由于现在的马桶基本上都是采用虹吸式的原理，利用压强将排泄物往下冲走，由于力的相互作用，可能会把排泄物或者马桶水往上冲。因此咱们冲排泄物的时候，最好是穿好衣物站起来之后再冲，这样更加保险一点。
第六，用七步洗手法洗手，用洗手液充分洗干净双手，包括指甲下面，最后擦干双手，用干燥的纸巾隔着门把手开门。其实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在关注，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在关注，因此很多地方的公共厕所都配上了一次性马桶垫和消毒液，这样就算是公共马桶用起来也比较安心了。希望这个措施能够普及到全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如何正确面对生命中的挫败感，以及公共马桶到底该怎么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2: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
2: 我在喧哗染红了窗纱。
1: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足够》。薛之谦与音乐人董嘉宏的音乐碰撞，声声入耳，字字入心，紧凑的节奏拉扯着记忆的神经，让人突然在某句歌曲当中就红了眼眶。

水泥森林里的爱情的微光太容易被摩天大厦遮挡，习惯了仰视着玻璃幕墙，却弄丢了拥抱爱人的力量。如此写实的作品却未落俗套，空间感和时间感一应俱全，想必每个在城市里疲惫奔波的男女都会在定格其中的某一秒驻足深陷。此刻的通讯录里还有他吗？此刻的城市里还有他吗？他会比从前幸福吧？这好像是一句再也问

0: 足够这首歌整首歌的感觉，好像结构都是极其严谨的状态，情绪呢层层递进，张弛有度，薛之谦的演绎洒脱与坚决并存，诠释了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和较量。薛之谦在诠释歌曲的时候，好像常常带有那种哲思的意味，而且大多都带有强烈的时代共鸣感。但这一首歌太过直接，太过浓烈，人间的悲喜被剖析成了每个音符掉落心间。本以为已被时间缝合的伤口，此刻又被拉扯开。动心、动情、动念，一定要用不动产来衡量吗？或许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吧，但要记得，买来的不一定长久，租来的不一定廉价。
1: 曾几年愁啊，才能留。
0: 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黄霄云的《梅雨季节》。

0: 黄霄云原创专辑首发主打《一家羊》，黄霄云全新合作的这首《梅雨季节》，蛮好听的。那这首歌呢，力邀了金曲词人易家扬量身定制入心之作，连接天意与天气的羁绊，述说诗意与诗意的姻缘。在这个潮湿的梅雨季节，所有关于你的话语竟然都成了泪的无言，任由思念艰难地逃出每一个封闭的毛孔，却终究逃不过被雨嗤笑的昨天。随着黄霄云婉转的声线走进那个梅雨季节，让被爱的记忆重新上映了一遍。
1: 当有人没有赴约，
0: 好像很多人都喜欢下雨天，那潮湿的季节也即将来临了。在这个听歌的几分钟的时间，沉浸到了这首歌当中，好像关掉了世界的声响，让思念的雨刺进无言的心。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手大张伟带来的一首超甜小作文。大张伟的歌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活泼，而且很有氛围感，也是我很喜欢的那种感觉很正能量的歌，希望他的每一首歌都能坚持这样的创作基调。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民调度部署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市政协2026年度上半年工作总结会议召开；
2: 我市全力做好防汛保供工作，市场量足价稳。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受第九号台风巴威持续影响，我市近期连续遭遇降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7月13号，市委书记姚华民先后深入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和市气象局，实地研判当前雨情水情，现场调度全市防汛防台风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最新防汛工作安排，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精准落实落细各项防范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姚华民通过视频查看全市重点防汛点位，详细询问各水库库容运行、汛限水位管控等情况，并与应急、住建、水利等部门负责同志现场会商研判，逐项排查梳理城市、山区及行业领域风险隐患，结合当前汛情特点，精准部署重点领域防御工作。他指出，当前雨情水情变化快，加之潮汐顶托、河道泄洪，防御压力增大，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紧盯下沉区域易积水点位、排水不畅路段等城市防汛薄弱环节，打通排水堵点，疏通河渠涵洞，全力防范城市内涝。要聚焦山区防汛重点，针对持续降水导致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山体边坡松动等隐患，严密防范滑坡、塌方、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要统筹抓好重点领域风险管控，扎实开展化工企业、生态环保领域风险排查处置，严防降雨引发次生污染问题。要坚决果断抓好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科学划定危险区域，坚持应转尽转，确保不落一人，在全市范围内实行紧急避险措施，倡导社会面非必要不出行，最大限度规避人员风险。要全面核验防汛指挥校应机制运行效能，确保防汛预警工作指令直达乡镇，覆盖村组，落实到人，实现指令一贯到底，令行禁止。要全面压紧压实各行业防汛主体责任，应急、消防救援、交通运输、港口、电力、气象等部门要严格履职尽责，聚焦重点险工险段、关键水利设施、交通干道、港口码头、供电通讯等重要基础设施，规范抢险处置流程，确保险情发现及时，处置科学。在市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中心和气象新媒体中心，姚华民详细听取本轮降水实况统计和未来天气趋势预测。他强调，要持续加密监测频次，强化综合分析研判，着力提升降雨时段、量级及影响范围的预报精准度，为全市防汛调度、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提供精准有效的气象支撑。要创新宣传播报形式，优化传播方法。

0: 式，用接地气、群众易接受的语言推送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防汛避险常识，提升全社会防灾避险能力。市领导李进辉、王正刚、李仁杰参加。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会见深圳数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谭笑一行，双方就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合作、加快城市数字化转型与产业升级开展交流，并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李军对谭笑一行来营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企业长期以来支持营口振兴发展付出的努力致以诚挚感谢。他指出，我们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辽宁省关于推动人工智能行业大模型创新应用部署要求，全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积极拥抱 AI 产业，打造数字底座。营口在康养、幼教、农业三大领域具有得天独厚的应用场景资源优势，尤其是发展银发经济空间广阔，迫切需要借助数据和 AI 技术提升服务品质，实现精准供给。这些特质优势与数联天下的技术能力高度契合，营口已成为企业在辽宁布局的首个节点城市，双方合作前景可期。希望企业坚定信心，把营口作为踏入东北的第一站，率先打造良好 AI 产业生态，吸引更多优秀企业和合作伙伴集聚，全力打造省级民生 AI 应用标杆市。谭笑感谢营口对深圳数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关心支持。他表示，营口产业底盘扎实，智慧应用场景多元，城市发展势能充沛，团队在与教育、农业等部门多轮调研中，越是深入了解，越是坚定扎根营口信心。企业将响应全省人工智能加号召，充分发挥技术和产业资源优势，深度融入营口数字经济发展布局，为全市康养、学前教育、农业三大民生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与营口携手打造辽宁乃至全东北的行业大模型标杆。现场双方还签署营口市人民政府、深圳数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辽宁数联新城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数联生态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协议。副市长王殿峰参加会见。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13号，市政协2026年度上半年工作总结会议召开，总结经验，找准问题，以更实举措、更严要求、更优作风，做好下一阶段工作，确保高质效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市政协主席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市政协各委办事汇报了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会议指出，年初以来，市政协各委办事和全体机关干部认真执行年度重点协商视察调研计划和工作要点，把准履职方向，深耕履职主业，提升履职质效，强化履职能力，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的各项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以问题导向，强化解题思维，领导班子成员要结合分管工作，认领调研梳理的各类问题，积极主动审慎稳妥推进问题解决。各委办事要正视工作短板，提高政治站位，打开思路格局，认真研究解决短板弱项，切实推动各项工作实起来、强起来。全体机关干部要检视自身思想与工作，持续提升思想境界、工作状态和履职本领，要以目标导向，校准破题方向，对标对表年度重点协商视察调研计划，立即行动起来，确保按时序进度高质效完成年度重点议题。要聚焦关键工作，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进一步细化任务清单，明确时间节点，全程跟踪督办。要把握经常性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久久为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多谋固根本断长板的良策。要以效果导向，提升答题质量，增强履职本领，提高履职质效，锻造履职形象，扎实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为助推营口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市政协副主席金大鹏、马荣芳、赵英姿、左帅、张雪亮参加会议。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1: 本台记者报道， 7月13号，全市废煤矿山警示教育及安全培训会议召开，深入剖析我市矿山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重大风险隐患，进一步强化安全监管工作，有效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辽宁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希才做相关培训，市委常委、副市长李静辉参加。会上播放了废煤矿山警示教育片，通报相关情况。会议指出，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相关企业、行业部门、地区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扛起主体责任、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以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狠抓隐患整改。要聚焦重点领域，抓实三个一批综合整治，精准防控重大安全风险，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压紧压实汛期全周期安全管控，以处处如履薄冰的紧迫感守牢安全底线。各涉矿县市区政府、市县两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分管负责同志、应急管理系统废煤矿山监管执法等相关工作人员近150人参会。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13号，中国农工民主党营口市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农工党营口市委会领导班子，张立杰当选为农工党营口市委会主委，农工党辽宁省委会副主委李梦竹、市领导田伟、王春雨出席会议。过去五年，农工党营口市委会在农工党辽宁省委会、中共营口市委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农工党党员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履职效能，为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了农工智慧，贡献了农工力量。会上，九三学社营口市委会主委王春雨代表我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有关团体致贺词。市委常委同战部部长田伟代表中共营口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希望新一届农工党营口市委会领导班子锚定目标，接续奋斗，同心聚力，助推营口全面振兴。中共营口市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农工党营口市委会履职尽责，不断完善政党协商、知情民政、队伍建设保障机制，为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健康发展搭建更大平台，创造更好条件。李梦竹在讲话中希望农工党营口市委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团结带领全市农工党党员牢记初心使命，积极履职尽责，为推动新时代营口全面振兴贡献更多农工党的智慧和力量。
1: 本台记者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市商务局聚焦生活必需品和防汛应急物资保供，全面梳理保障现状，制定应对举措，筑牢汛期商贸领域防汛保供安全防线。7月10号，记者在我市部分商超看到，货架上各类商品琳琅满目，新鲜蔬菜品种多样，肉蛋奶、粮油副食等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供应充足。为做好汛期保供工作，市商务局多措并举，在全市范围内已构建起由14家省级保供企业、64家市级保供企业及80家应急供应网点组成的保供安全网。目前，我市主城区每日调运猪肉超过10万斤，鸡蛋10万斤，蔬菜60万斤，不仅能够满足市场需求，还可辐射周边地区。同时，市商务局深入全市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开展走访服务，督促企业加强巡查检查，强化防汛物资储备和员工安全管理责任，确保各项应急防御措施落实到位。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玉石水库开闸泄洪，腾阔迎风保安澜。
3: 7月13号11时，营口玉石水库正式开启今年首次泄洪，通过预泄腾库主动迎战本轮强降雨过程，全力筑牢流域汛期安全屏障。玉石水库位于盖州市矿洞沟镇境内碧流河支流，是一座以城市供水为主、兼顾防洪、灌溉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利工程。水库控制流域面积313平方公里，最大库容8852万立方米。此次泄洪以腾库迎风为核心目标，通过提前下泄水量，为即将到来的暴雨洪水预留充足调蓄库容。 预泄腾库是水库防洪调度的重要措施，能够充分发挥水库拦洪消风、错峰调蓄的关键作用，有效减轻下游河道防洪压力，为流域安全度汛提供重要保障。营口市鞍钢水业有限公司玉石水库主任董宇：
4: 当前水位197.82米，库容6001万立方米，虽然目前处于199米汛限起调水位以下，为有效应对台风八威影响，充分腾出库容，消减防洪压力，自今天上午开始，我们启动了泄洪作业，当前下泄流量30立方米每秒，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巡查值守，重点排查坝体、溢洪道等关键部位安全隐患，实时监测水位流量动态变化，全力保障水库行洪安全。
3: 水库泄洪前已通知下游沿线区域，并做好相关防范工作。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异乡的深夜独行，路灯拉长孤单的影子，是这首歌陪我熬过迷茫，也曾在君梦路上跌跌撞撞，那句心中的歌谣永远在回响，成了支撑起我起身的力量。如今在听，少了少年当时的焦灼，多了岁月沉淀的温柔。那些错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歌谣里的注脚。原来最动人的旋律从不在远方，而在心底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它像一束微光，照亮过崎岖，也温暖着寻常日子，让每个平凡的瞬间都藏着值得回味。

惯了他的存在，就等于握紧了永远。习惯睡前的晚安，与天的共撑一伞，习惯委屈时他的拥抱，分享时他的眉眼弯弯，直到分开那天才发现，所有习惯都成了空荡的回响。反复听着，每段恋爱都好像初恋，才懂勉强维系的默契，从来不是真的契合。那些迁就与妥协，终究填不满灵魂的缺口。原来习惯失恋不是认输，而是学会放过自己，在告别中看清真心，等待那个无需勉强自然契合的未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携手就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平淡的清晨迎来了猝不及防的告别。他说缘分已尽，语气轻得像一阵风，却吹垮了我整座世界。那些一起熬过的苦，分享过的甜，还有无数个并肩的晨昏，都成了离开后反复拉扯的回忆。听着歌里的怅惘，仿佛看见当初那个固执追问为什么的自己，带着满身狼狈在空荡的房间里收拾残留的痕迹。原来离开不是谁的错，只是彼此的路不再同归，那些痛过的痕迹都成了成长的徽章，让我学会在告别后好好拥抱独自前行的时光。

爱情是轰轰烈烈的桥段，直到遇见他才懂温柔日常里的浪漫。他会记得我不爱香菜，会在雨天提前撑伞等我，会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会用笨拙的方式给我惊喜。那些一起逛超市的琐碎，窝在沙发看电影的惬意，还有过马路时紧紧牵起的双手，都成了专属于我们的甜蜜主角。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用行动诠释偏爱。如今听着这首歌，依然会想起他眼里的光，这份安稳的幸福就是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曾以为分开会是撕心裂肺的纠缠，直到说再见的时刻，却只剩一句平静的“好走，不见”。那些争吵时的歇斯底里，冷战时的沉默煎熬，早已耗尽了彼此的热情。我删掉了聊天记录，收起了他送的礼物，把有关他的回忆悄悄封存。不是不痛，而是明白勉强维系的关系只会让彼此更疲惫。原来好走不见不是怨恨，而是放过彼此的体面。那些曾经的纠葛都成了过往云烟，愿我们在各自的旅途里都能遇见真正契合的人，从此岁岁平安，不再相见。

数着过往的痕迹，就能留住消散的爱情。偷偷穿上他的旧毛衣，贪恋上面残留的气息，在空荡的房间里模仿他的习惯，把自己活成他的影子。明知他早已走远，却仍抱着一丝幻想，盼着他能回头看见这份执着。傻女的痴缠是爱过的证据，也是青春里最纯粹的倔强。原来那些傻都是真心的印记，放下不是遗忘，而是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把执念酿成温柔的回忆，带着这份成长奔赴下一段不辜负自己的旅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要听谁的？
3: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担心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2: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有了孩子之后，妈妈们负责哄孩子、选奶粉、换尿不湿，带孩子俨然成了妈妈一个人的事儿。而那个被孩子叫做爸爸的男人，却袖手旁观，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玩手机。这样的场景是不是会引起很多妈妈的共鸣呢？本期节目当中，石晓先跟各位奶爸奶妈分享一篇文章，每个超人妈妈都在被巨婴爸爸拖垮。在带娃方面，希望新手爸妈们能够多一些沟通和理解，共同承担起养育孩子的责任。
0: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在过去中国的传统婚姻里，女人负责在家相夫教子，男人负责养家糊口。可是如今，婚后的女人不仅扮演了看孩子、做家务的主妇责任，还承担了工作、养家糊口的义务，活脱脱成了全能女超人。芒果 TV《妈妈是超人》里，伊能静就把超人妈妈的特质发挥到极致，既要负责整个家的饮食起居，要独揽照看孩子的重任，所有的辛劳和委屈全都一个人扛，可以说一个人扛起了一个家。有一次因为没有看好孩子，让孩子直接从凳子上摔在地上，伊能静狠狠地甩了自己一耳光，抱着孩子崩溃大哭。再看看她的丈夫秦昊，完全成了一个局外人，在需要他照看孩子的时候，他显示出了跟孩子一样需要被照顾的表现，抱着哭泣的孩子手足无措，不知道孩子是饿了需要换尿不湿了，还是自己把孩子弄疼了，只会不耐烦地念叨着别哭了，妈妈就快来了。一旦孩子离手，他就玩起手机，对他来说孩子就是一个折磨。尽管伊能静各种为老公辩解，说先生为他请了助理、司机、育儿师帮他带孩子，但他不愿承担一个爸爸的责任，完全把孩子甩给妻子，整个一个鲜明的巨婴爸爸形象。每一个巨婴爸爸背后似乎都有一个任劳任怨的超人妈妈，他们往往主动承担起孩子的一切。与秦昊在超人妈妈里展现的巨婴爸爸不同，杜江则很好诠释了模范爸爸的一面。在节目第三季第十期，恩恒家里来了几个小朋友，他觉得妈妈一直照顾他们忽略自己就生气了，说了很多威胁妈妈的话，让霍思燕很伤心。霍思燕很生气，没有迁就他。恩恒看到妈妈没有哄自己，委屈极了，哭闹不停。霍思燕拿他没办法，只好打电话求助杜江。在外忙活的杜江就因为霍思燕说了一句都伤我心了，就立马担心地说，这么严重啊，我回来一趟。当杜江匆忙赶回来之后，没有急着批评恩恒，而是先耐心地听恩恒讲完他的抱怨，然后再跟他讲道理。讲完道理之后，杜江要求他给妈妈道歉，并严肃地对儿子说，家里妈妈最大，若妈妈生气后果很严重。恩恒不相信，当爸爸在开玩笑，还调皮地质疑爸爸，你在国外怎么可能那么快回来？杜江

0: 再一次坚定地警告儿子，你要欺负妈妈，我就是这么迅速，这么快。仅仅是孩子的一件小事儿，杜江就能专程赶回来，很快解决了妻子的难题。所以在教育孩子上，再优秀的超人妈妈也无法弥补爸爸的缺位。爸爸在孩子的成长中扮演着和妈妈完全不同却同样重要的角色。很多超人妈妈往往和教育孩子上与爸爸难以达成一致，觉得爸爸这儿做得不好，那儿做得不行，所以最后爸爸什么都不用做，带孩子全成了妈妈的事儿，久而久之变成了单亲家庭模式。他们不愿意让爸爸分担自己的指责，宁愿选择战略性的懒惰，战术上勤奋，有啥都自己上，爸爸少插手就行。其实孩子的事儿哪怕再小，妈妈们如果愿意像霍思燕那样愿意麻烦一下爸爸，让爸爸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尝试解决，孩子的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因为爸爸是规则的代表，他像法官一样告诉孩子对错，奖惩孩子的行为，让孩子效仿并学会爸爸的独立乐观和自立自强的品质。爸爸的规则教育和妈妈柔软的母爱，只有这两种不同作用分工明确而又相互弥补的教育方式，才能让孩子得到最健全的爱。那么到底该如何避免巨婴爸爸，让爸爸尽快承担起父亲的责任呢？首先是千万别把丈夫踢出抚养孩子的团队。没有一个丈夫是天生的好爸爸，男人从丈夫到父亲角色的转换是需要一个磨练过程的。丈夫第一次照顾孩子，难免会出现种种低级错误，妻子需要多谅解，多给丈夫一些建议，少一些指责，慢慢让丈夫参与到抚养孩子的团队里。其次，合理分工，在教育孩子上与丈夫达成一致。教育孩子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儿，夫妻间要在教育孩子的观念上达成一致。许多妈妈总以为爸爸这样不对那样不对，可爸爸们则不以为然，这往往导致两人在教育孩子上产生分歧。之前就有听众跟我抱怨说，丈夫在带孩子上总是不帮自己，还给自己添乱。我具体问他是哪些事儿时，他告诉我，丈夫对孩子不上心，许多事儿都让孩子自己尝试做，还说这样才能锻炼孩子。六岁的儿子想让他给削苹果，他让儿子自己动手，结果儿子不小心割破了手。看到了儿子割破了手，我生气地找他理论，可是他却坚持说，不能什么事儿都让父母来帮他，他要学着自己做。丈夫坚持放养的教育理念，让他俩产生了很大的冲突。他觉得丈夫完全是在添乱，让他带孩子还不如他自己带。但实际上，丈夫的教育理念并不完全是错的。如果他能和丈夫在教育孩子上多沟通，达成一致，彼此合理分工，对孩子的教育上扮演不同的角色，问题将会迎刃而解。最后呢，要多鼓励丈夫，给爸爸和孩子单独相处的机会。与其自己累死累活，为何不勇敢地放手，给爸爸和孩子单独相处的机会，既能增加爸爸和孩子的感情，也能让爸爸体会自己带娃的不容易。做超人妈妈很累，妈妈们为何不和丈夫共同努力，成为超人爸妈呢？
1: 爸爸也不妥，
2: 没有，
1: 你也没有胡子，练体。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历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英国曾经有一个传奇的纪录片叫《成长系列》，是一部拍摄了一群孩子从七岁一直到56岁人生的纪录片。该纪录片追踪拍摄，记录了孩子们儿时的表现和每隔7年的成长，也捕捉到了他们一生的跌宕与挫折。这部纪录片当中有一个孩子叫尼尔，他就是无数人眼中的儿时优秀者。7岁的时候，尼尔不仅长相可爱，而且能说会道，活泼伶俐，更是对自己的未来有着 A 计划和 B 计划，绝对是一只潜力股。大家都以为这个孩子会一路的优秀下去，成为梦想中的宇航员，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过事实是，在14岁的时候，尼尔就表现得很平凡，而且很吃力了。周围的竞争激烈，他跟不上课程。再过7年，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尼尔申请牛津大学失败，转向一个普通大学，但是几个月之后就退学了。尼尔开始了流浪生活。此后的几十年间，他一直靠着社会救济金度日，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伴侣。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给他影响最大的就是申请牛津失利这件事儿。他自己表示，从那以后他的心理就开始不健康了，通过流浪旅行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问题，并等待他自行愈合。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挫折，比如升学失利、工作失利、各种不如意的事情，尼尔都显得脆弱不堪。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小时候优秀的人长大后却变差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越优秀的人越容易有挫败感。挫败感指的是事物没有按照个体期待的样子进行，受到挫折之后的失落状态往往伴随着消极、低落、自我否定等负面情绪。当面对不同类型的挫折的时候，相同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而同样的挫折降临到不同人身上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这往往与个体经历、个人承受力和支持系统相关。在我们的生活中，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人际关系，都可能会让我们遭受挫败感。我们往往会为自己设定很高的目标，希望达到完美。当我们无法达到这些目标的时候，就会感到失望和挫败，就会从自身找原因，然后陷入深深的自责。例如，如果你想在一次考试中拿到满分，但最后只得了一个低分，那么你就可能会感到沮丧和挫败。而优秀人士往往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当现实与期望产生落差的时候，他们更容易产生挫败感和自我价值感的丧失。有些人往往会对自己过度的苛刻，过度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当他们犯了一个小错误或者是做得不好的时候，就会让自己深深地陷在自我否定的焦虑泥潭当中，对自己进行自我攻击。这样的做法会让我们感到无助和挫败。同时，缺乏自信的人往往会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感感到怀疑，当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无法胜任这个任务。优秀的人往往会过度关注他人的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当我们受到他人的批评或是指责的时候，就会感到自己的价值受到了质疑。而他们在面对压力和挫折的时候，可能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因为他们习惯于成功，对失败和挫折的容忍度较低。无法容忍的挫败感会让你掉入习得性无助的怪圈。习得性无助指个体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事件之后，在情感、认知、行为方面产生的消极心理。如果这种挫折和失败事件出现得太频繁，个体就会将这种无助感泛化到类似情境当中，甚至泛化到对自己来说简单的情境。 由此个体会感到无助而抑郁。即使我们只是不擅长某一件事情，但人们总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因此有人总结习得性无助有这样一个形成过程：频繁体验挫折，产生消极认识，产生无助感，最后出现动机、认知和情绪上的损害。简单来说，当一个人发现无论他如何努力，无论他干什么，都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控制不了整个局面了，于是他的精神支柱就会瓦解，斗志也随之丧失，最终就会放弃所有努力，真的陷入绝望。挫折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希望出现的，但挫折必定会出现，它就在前方的某处等着你。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练就自己升级打怪的能力，把失败当作一种练习，给自己鼓励。在失败的过程中，你会学到教训，自信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生发。总之，生活中的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和应对，减轻它的影响，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的成长和进步。希望大家在面对挫败感的时候，能够勇敢面对，积极应对，迎接更好的未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女生逛商场的时候，应该都曾经遇到过一个困扰，辛辛苦苦排长队进了卫生间，结果发现是马桶。坐马桶就意味着要和上一个陌生人间接的肌肤相亲，所以面对马桶，不少女生都难以坐下去，只好各种秀蹲姿。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公共厕所的马桶到底该怎么用，坐上去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呢？很多人不愿意碰公厕的马桶圈，是因为害怕会感染像梅毒、尖锐湿疣、艾滋病等一系列性传播疾病。其实许多导致这些性病的病毒离开人体之后都非常脆弱，怕干燥、怕热、怕消毒剂，光滑干燥的马桶圈表面并不适合它们生存大量繁殖。这些病毒想传播疾病，还需要大量的粘附在人体的生殖器官表面，或刚好碰到皮肤黏膜的伤口，因此用了马桶而感染性病的可能性极低。当然也不是说马桶圈上没有任何病菌，许多致病性肠道的细菌病毒，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如病毒等，都可以在马桶圈底下马桶座存活好几天，只不过它们的入侵入口并不是屁股的皮肤，而很有可能是你的手。致病性的肠道细菌病毒不仅可能通过小脏手跑到把手、冲水按钮等部件上，还可能随着排泄溅起的水花、冲厕所引起的水雾分散到厕所的各个角落，如门把手、冲水把手、电灯开关、厕纸等等。如果你接触了这些物件又没有洗干净手，再触摸到自己的鼻子、嘴巴等，就可能会形成一次间接的粪口传播。粪口传播主要就是依赖双手，未经清洁的双手可能会因为你摸嘴巴、眼睛等部位导致细菌感染。因此在使用马桶之后，一定要仔仔细细地洗手。你简单冲个几秒钟，这根本就不是洗手，而是叫打湿双手。想要把双手彻底地洗干净，起码需要40秒以上，大约就是一首生日快乐歌那么长时间。很多人为了避免直接的接触马桶圈，会直接踩踏在马桶上。咱们先不谈这个举动是否文明，而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举动本身很危险。公共厕所的马桶质量也许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你把整个人都踩在上面，有可能会把马桶踩裂了，那后果大家不妨想想会有多么的惨烈。关于公共卫生间马桶的隐患，有这样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2007年，一趟飞往奥克兰的国际航班上，飞机起飞6小时之后，一位乘客突感不适，控制不住的在过道和厕所呕吐，随后他尝试用纸巾清洁了马桶表面，机组人员也简单清洁了过道、厕所，但是并未严格消毒，也并未尽可能的隔离呕吐的乘客，并告知其他乘客以及提醒乘客们勤洗手。随后在飞机途中以及落地60小时之内，122名乘客中有41名出现了胃肠道疾病症状，大多数发病的乘客都坐在该乘客及其使用过的厕所附近，并曾使用过厕所，提示厕所可能加剧了感染传播。另一种可能的污染就是来自于气溶胶，来自肠道、呼吸道的细菌、病毒都可能因为马桶冲水产生的气溶胶而传播。冲水形成的大量的滴液可以带着这些呼吸道细菌、病毒快速地向上流动，悬浮到空中，形成气溶胶颗粒。 如果你

你目送自己的便便离开，可能就会吸入部分水雾。2020年法国就有一个报道，一名血液科病人可能因为马桶冲水时形成的气溶胶和五个月前住在同一病房的病人共同感染了嗜肺军团菌。听到这儿，不少人可能很担心了，那这马桶还能不能用了？别紧张，只要我们注意这些，就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安全。第一，上公共厕所时戴好口罩，如果有排气扇则打开排气扇。第二，远离潮湿有残留污渍的马桶圈。第三，尽量自带纸巾垫纸，尽量使用自带的纸巾和垫纸，十分建议的可以带消毒喷雾、纸巾等清洁马桶圈再坐上去。用公厕里的纸巾和垫纸的时候，尽量选择那些被支架几乎完全覆盖的纸巾和垫纸，它们更不容易被溅出的水污染。第四，洗手之前别乱摸，尽可能减少直接接触卫生间内的陈设，在洗手之前别用手碰身体其他的部位，还有手机。第五，冲厕所的时候请盖好马桶盖，这样能够尽量的防止飞溅的水雾携带细菌弥漫到厕所的各个角落。由于现在的马桶基本上都是采用虹吸式的原理，利用压强将排泄物往下冲走，由于力的相互作用，可能会把排泄物或者马桶水往上冲。因此咱们冲排泄物的时候，最好是穿好衣物站起来之后再冲，这样更加保险一点。第六，用七步洗手法洗手，用洗手液充分洗干净双手，包括指甲下面，最后擦干双手，用干燥的纸巾隔着门把手开门。其实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在关注，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在关注，因此很多地方的公共厕所都配上了一次性马桶垫和消毒液，这样就算是公共马桶用起来也比较安心了。希望这个措施能够普及到全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如何正确面对生命中的挫败感，以及公共马桶到底该怎么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去爬过很多山，但是对武功山的向往由来已久，这大概也受一段武功山视频的影响。宣传片里所说的云雾缭绕、高原草甸等字眼还不够有吸引力，小麦只是记住了最后一段话：爱他，请带他去武功山；恨他，也请带他去武功山。并不高明的套用，但还是让人产生了好奇心。想到能揭开这个谜底，出发前几天，小麦还真的藏了小小的激动。武功山属于凌霄山脉北段，位于江西萍乡、安福、宜春三地交界的地方。到武功山主要看的是草甸，春夏期间，山上草甸基本是绿的，水量丰富，瀑布也很漂亮。每年的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武功山福星谷和红岩谷方向杜鹃花漫山遍野的开放，是武功山赏杜鹃的最佳时节。而武功山的名称来历也是有故事的，它的命名和道教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资料记载，武功山原名资山，资字在古代文言当中通滋味的滋，取其草木茂盛之意。但是以前山南的庐陵喜欢称庐霄山，而山北的袁州则称其为罗霄山。庐霄与罗霄读音很相近，这是因为方言发音不同而书写各异，但都是指金顶西面一处高山巨洞，整个凌霄山脉也由此得名。凌霄洞同时还是赣江水系的卤水和湘江水系的湘水的源头，一水分两界，也是一个世界奇观。近代四川人武氏夫妇慕名远来，来这里修炼，凌霄山和卢霄山从此又被称为武功山。南朝陈朝时期将军欧阳伟出兵协助陈武帝陈霸先平定侯景之乱，途经武功山乞告求拜，得到武仙人托梦并授予他平乱的计策。后来成就了帝王霸业的陈武帝感念于山中神灵相助，便下令赐名武功，感谢武仙人的功德，从此武功山取代了其他各种名称而名传千古。武功山主峰白鹤峰的来历，则是由于风高风大，不长树木，只生茅草，一到秋冬季节，茅土白絮，冰结峰顶，站在其他高峰上远眺，此间好似白鹤昂首挺立，所以得名白鹤峰。神话传说中则是另外一番形容，东汉葛玄、东晋葛洪先后来此修身炼丹，羽化成仙之时玉鹤飞升飘然而去，所以名叫葛仙峰或者白鹤峰，这也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想。武功山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特别是以道教文化内涵最为突出，而佛教开山于唐也盛于唐，那个时候的武功山有云集、三天门、白法、九龙四大道教及佛教圣地，宫、观、寺庙大概有100多座，僧人道士数千人，响名于湘赣两省，自古以来就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骚客前来探奇寻幽、朝觐揽胜、赋诗题词。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历代前来武功山的知名人物有朱熹、杨万里、文天祥、黄庭坚等，明代著名旅游家徐霞客游山归来后特作武功山游记以传后世，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山上至今依然留存部分文物古迹，构成武功山丰厚历史文化遗迹当中的重要一页。小麦和很多伙伴一起从湘潭市内出发，到九华上沪昆高速往上海方向，经萍乡在泸溪下高速来到武功山脚下，顺着窄窄的羊肠小道上天，抬头看天，乌云像穹庐，笼罩了整个武功山。常规的爬山路线往往是层层的阶梯，游客

摩肩接踵，看到的风景大体无异，最后只是低头一心登上山顶，就算大功告成，到此一游了。但是由于小麦选择的是徒步线路，却处处有风景，随处隐藏着惊险与新奇。牛羊在山涧吃草，小路边的灌木差不多有一人高，人藏在密林里，稍不留神就可能看不见一起攀爬的伙伴了。美景常有，千万别太贪心，只顾着看花花草草看山水，要不然不小心把自己弄丢了，可不是好玩的。因为上下山极不方便的缘故，山里的竹子基本上是自生自灭，林子里老去的竹子腐烂在地，旁边新生的竹子正赶着往天空冒，新旧的更替如此自然。厚厚的落叶、竹叶、松针，其他不知名的落叶一层又一层，踩在上面松软舒服，穿过大片的竹林缓缓而行。这个方向上山，水倒不多，经常来攀爬的伙伴提醒我们，在三分之一处有一条溪水可以补给。山路越来越陡，小麦感觉到小腿的韧带已经全部被拉直了。平时也算是坚持锻炼，十公里跑步用时并不是很长的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吃力。在这样的丛林里徒步了将近三个小时才抵达花坳。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次旅行当中，和小麦同行的年龄最小的是4年级的一个男生，还有一个算是资深驴友的5年级女生，气定神闲的攀爬，对各种艰难毫无怨言，这让我由衷佩服。小麦特别留意到，过水道的时候因为石头上有青苔打滑，看到女生的爸爸先跨越，女生把手伸了出来，爸爸说自己走，女孩也就大胆地跨了过去。早就知道这个女生的学习成绩也是很出色的，看来并不奇怪。试想，这样毫不矫情的女孩子，对学习上的那点事儿，应该是完全可以轻松应付的。但一路前行，女孩的父亲一直不离左右，这种守护与陪伴让小麦想起了龙应台的文章。其实小麦本来也担心会滑倒，到底还是把想伸出求助的手收了回去。我理解的徒步精神就是尽量把娇气收起来，不去抱怨，不去麻烦别人，这是小麦在一旁自学悟出的，虽然未必正确。高大的密林越来越矮，渐渐变成了灌木丛。第一眼看到杜鹃花丛的时候，满是惊喜，惊喜的不是因为花的灿烂，而是终于抵达花坳这个地点。可以想见，盼望一块可以躺下的舒适的平地，胜过了对花这种美的渴望。在其他的山上，春日来临，碧绿之中，总会有那么些散落各处的杜鹃花，引得你一两声惊呼。武功山花坳的杜鹃花却成了林子，火红火红的一大片，像是燃烧的海。这海一直到远处的山坡，看上去山坡不是绿色的，而是红色与绿色自然交错渲染的浓墨重彩的中国画。小孩子拍照，大人拍照，女人拍照，男人也在花丛中拍照。对花的爱原来是不分长幼，不分性别的。大胆的红色让你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使你自然忘却了风从哪里来，风又要到哪里去。在花坳小憩，伙伴指着那边的山头说，草甸就在那边，很近。我执着于这种距离，便接话询问道，那到山坳是走了几分之几的距离呢？1/2吧。看看草甸，梦想过很多回的草甸就在山的顶端。看着很近，可真是应验了望山跑死马这句话。埋头向上爬，山势越来越陡了，小麦选择了笨鸟先飞的办法。趁伙伴们都在休息的时候，我一个人在灌木丛中穿行。有一回因为分心，脚底下滑，险些跌倒，全身打了一个激灵，小心脏砰砰一阵乱跳，

一个人的林子很安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苍凉，只是一个人的静谧。一些问题在脑中萦绕，有些事儿永远没有答案，但是脚下的路必须好好走。生活何尝不是这样呢？路窄的时候会让人有种即将窒息的感觉，幸好手里握了一根竹子当作登山杖。探探路，看到了草尖了，去年的枯黄的草尖渐渐地在丛林中间冒出来。虽然登山之前我就已经脱下了外套，但汗水还是一直顺着脸颊、脖子、后背往下流，速干的短袖衣服的背后早已经湿透。山间的风明显渐大了，草甸就在眼前，理想中的画面应该是无比优雅的和草甸相见，最好是长裙飘飘。哪知道此时狼狈不堪的我只顾着大口喘气，两腿肌肉的紧张让我几乎不能够好好的直立，再加上四处张望，这形象估计让人要大跌眼镜的。好在只有我一个人立在此处，草甸在山坡间茫茫一片，心率无限延伸，一直到山的轮廓边，近处有火烧的痕迹。据说为了让草长得更好，每年十一月份左右就会实行封山，特意放火把草烧干净。几棵苍翠的松树站立在低矮的草丛间，傲然挺立，树皮上有些火烧的痕迹，更添几许的沧桑感。山顶全是草甸，在同纬度的高原应该是属于罕见的，近2000米海拔的高原草甸10万亩绵延，爬过这个山还有那座山，爬过这个草甸那边还是草甸，绿的纯粹，绿的浩荡。弯曲的小路在盘旋，雾随一阵风起，草甸如童话仙境，隐身在茫茫雾海里。雾随一阵风散，草甸如仙女出浴，美得浑然天成。有名的金顶山顶草甸呼啦啦一下立在眼前了，如行的游客花花绿绿的帐篷点缀其间，和小麦同行的一对爱人还有他们的爱犬在山顶上自由奔跑。据说这对爱人都是马拉松运动员，这样的体魄我只有羡慕的份儿。而那两只爱犬已经是见过很多的世面了，我连再多背一杯水都嫌累，爱犬的主人却还细心地给两只狗狗背了一袋口粮还有专用的水。狗狗瞅了我一小会儿，傲娇地奔跑游戏，它仿佛说，看你以后还敢说累成狗吗？好吧，论体力和狗狗真是差远了，我只想躺下遥望了一下对面的山顶，不敢再挑战。山谷间有开水、方便面、简单的蛋炒饭提供，小麦得赶紧补充能量了。下山可以坐索道，不过我还是选择了步行，走的是正规游客的道路。我拄着拐杖，看到来路上有拄着双拐的拾级而上的，心里小小的安慰了一下。沿山有不少瀑布，我的关注点已经不在风景了，我只想把这石梯走到尽头，因为从山顶到山底几乎看不到平路，一路全是走不完的石梯，我感觉到膝盖隐隐的疼痛。中间因为接听一个重要电话，在走过空中栈道以后又和伙伴们走散了。所幸反正低头下行，下山的路是不愁找不到的。山色渐暗，山上的人偶见，山下的人见少，没来由的有一点点心慌。我加快了脚步，终于到了画心桥，看到了索道，看到了正要上行的缆车。薄暮时分抵达武功山索道口，出了大门，小麦和大部队会合在农夫山庄晚餐，随后踏上了归程。回到家的时候，家人刚刚切好了我最爱的香瓜，对自然的冒险充满了向往，对家里的温馨满是眷恋，这是人对内与对外的需求吧。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缺一都是不完美的。这次的徒步让小麦有三个感动，第一就是爱他带他去武功山，第二
则是别轻易说自己累成了狗，最后还是有机会的。小麦还想去受虐看世界。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见。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行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幼鸟总要离巢，别怕风高路遥，便想起初入社会时的手足无措，总怕走错路，怕辜负期待，每一步都是信号，指引你向前跑。温柔的叮嘱点醒我们，迷茫从不是终点，那些跌跌撞撞的尝试，不被理解的坚持，其实都是成长的路标。我们都像幼鸟，在未知里试探，却在每一次振翅中靠近方向。不必怕前路未知，带着这份指南般的笃定，哪怕慢一点，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1: 那蒸腾在夜空正跳动的鲜活

张韶涵的我像一束穿透云层的光，照见了曾在他人期待里迷失的自己，不迎合谁的标准，只做自己的英雄的呐喊，点醒自我评价从不由他人定义。那些曾因质疑而退缩的时刻，因比较而焦虑的情绪，在这首歌里慢慢消解。原来真正的强大是敢于直面真实的自己，哪怕不完美也依旧闪耀，不必活成别人眼中的模样，坚守内心的热爱与棱角才是对我最好的诠释。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从前总把期待寄托在未来，想着等以后再实现梦想，陪伴家人，直到听见今天的风，今天的云，今天的我，才惊觉被辜负的从来都是今天，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对未来的空想，而是由每个今天堆叠而成。那些想做的事，想说的话，不该被推给未知的明天。这首歌让我学会扎根当下，珍惜今天的阳光，眼前的人，认真过好每一个今天，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回应。

听在黑市交换真心不用伪装的面具，便被这大胆的隐喻击中。我们总在现实里包裹自己，把脆弱、执念、未说出口的爱都当作不能示人的竞品，用规则换一次放纵，用理智换片刻心动的喟叹，点醒我们对正常的过度追逐。那些被压抑的情绪、被否定的念想，从不是羞耻，而是真实的一部分。所谓黑市，其实是直面内心的勇气之地。不必怕袒露脆弱，偶尔卸下规则的枷锁，正是那些不完美的渴望，才算真正与自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

0: 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0: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0: 同学们，小朋友们，我是一墨姐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小主播说非遗和小主播说文旅。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故事。提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这么一个项目，它有着民间焰火之最的美誉，可以说是传承了千年的浪漫。今天的小主播说非遗，我们就来了解这种独特的民间传统焰火表演——打铁花。
1: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非遗小主播石慧宇。今天我们来聊一项火树银花般的绝技——打铁花。顾名思义，打铁花就是把融化的铁水击打出去，迸溅出成千上万朵金色的火花。它是中国古代工匠们在铸造器皿的过程中创造出的一种民俗文化表演技艺。打铁花始于北宋，到明清时期达到鼎盛，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它流传于黄河中下游，以河南、山西最为盛行。最初是民间为了祭祀、祈求平安而举行的仪式。在打铁花的时候，工匠们要把生铁烧到上千摄氏度，化成滚烫的铁水，然后用特制的木勺或木拍用力击打，抛洒向空中，铁水瞬间炸开，形成漫天星火、璀璨花海的壮观景象。虽然看起来很美很震撼，但操作起来却非常危险，所以打铁花对匠人的要求极高，需要胆大心细，手法娴熟，代代口传心授，勤学苦练，才能完整的传承这

0: 门古老的技艺。2008年和2021年，河南确山打铁花、河北玉县打铁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中华传统民俗烟火的代表，它填补了古代无火药烟火记忆的空白，是独一无二的中式浪漫。如今打铁花还融入了灯光、音乐等现代元素，让古老记忆焕发出新的活力。打铁花正走出乡村庙会，出现在各地的文旅舞台上。璀璨的铁花点亮着千年岁月，也向我们展示着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命力。非遗打铁花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视觉盛宴，更是镌刻在中华大地上永不落幕的文化浪漫。
1: 在我国有一种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老剧种，深刻影响着后世的京剧、粤剧、川剧等诸多剧种，它就是百戏之祖昆曲。接下来的小主播说非遗，我们来认识它。
0: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非遗小主播王晨曦。我们今天要聊的是被称为百戏之祖的昆曲。昆曲原名昆山腔，是中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剧种，起源于明代，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现在又被称为昆剧。说到昆曲的发源地，想必你一定能从名字上看出来，它起源于中国的苏州昆山，由顾坚草创，后经过魏良辅改良形成水磨调。昆曲是明朝中叶到清代中叶戏曲中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对中国近代的所有戏剧剧种，比如川剧、京剧，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昆曲的表演有独特的体系和风格，融合了唱念做打、舞蹈等，最大的特点是抒情性强，动作细腻，歌唱与舞蹈的身段结合得巧妙而和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是传统的保留剧目。1956年由浙江昆剧团改编的《十五贯》演出后，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此昆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008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昆曲是中国戏曲史上最有最完整表演体系的剧种，它的基础深厚，遗产丰富，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的成果。在中国文学史、戏曲史、音乐史、舞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0: 接下来的小主播说文旅，让我们跟随小主播走进我国现存保存最完整的清代皇家园林颐和园。
1: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外景小主播沙欣彤。
2: 大家好，我是外景小主播杜康景。
1: 今天我们来到北京，带大家走进一座藏着晚清历史的皇家园林。它是圆明园被毁后晚清皇家的核心之地，既有皇家礼制的庄重，也有江南园林的雅致。大家能猜到它是什么地方吗？
2: 它就是我们身后的颐和园，曾经的清漪园。
1: 我们首先走进颐和园的前山皇家礼制县，这里是当年皇家举行大典、处理政务的核心区域，每一处建筑都透着皇家的庄重与威严。
2: 颐和园最初不叫这个名字，它原名叫清漪园，后来经历战乱被毁，又为慈禧太后筹建，它改名为颐和园。
1: 大家看，眼前这座气派的宫殿就是仁寿殿。当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就在这里上朝理政，处理国家大事。这里可以说是晚清实际的政治中心，很多重要的决策都从这里发出。继续往前走就是佛香阁和排云殿，它们矗立在万寿山前，是颐和园的标志性建筑。当年皇家祭祀、祈福都会在这里举行，不远处的智慧海更是一座神奇的无梁殿，整座建筑没有一根木梁，全部用砖石砌成。看完了庄重的皇家礼制县，接下来我们走进颐和园的水景区域。昆明湖作为颐和园的核心水景，搭配周边的亭台桥梁，藏着江南水乡的温婉，也透着皇家园林的大气。
2: 大家看这片开阔的湖面，就是昆明湖，它模仿杭州西湖的景致修建而成。
1: 湖中的南湖岛与岸边的十七孔桥遥相呼应，十七孔桥造型精美，桥身有十七个桥洞，每当夕阳西下，桥影映在湖水中，景色十分壮观。接下来我们走进颐和园的生活区域，首先走进谐趣园，它是颐和园里的江南小园林。园内里流水潺潺，亭台错落，
2: 不远处的苏州街更是特别有意思。
1: 我们走过了前山礼制县，赏过了昆明湖水景，逛过了园中园，不仅领略了颐和园的绝美景致，还解锁了很多晚清历史知识点，读懂了这座再造夏宫的传奇。
2: 欢迎大家来到这里看古园、忆历史、赏美景，解锁属于自己的知识点。

0: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外景小主播左一晨。
1: 大家好，我是外景小主播张希云。
0: 今天我们来到北京海淀区，带大家逛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曾经是世界上最华丽的园林，融合了东西建筑精华，在近代被英法联军焚毁，留下了一段让我们永远铭记的历史。大家能猜到这是什么地方吗？
1: 其实啊，答案很简单，就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万园之园——圆明园。接下来就请跟着我们一起边逛边解锁知识点。
0: 我们首先来到西洋楼片区，这里的建筑融合了东西建筑艺术，每一块都历经数百年风雨。
1: 这里的大水法、远银观和海晏堂很有代表性，大家可别以为这些石柱只是普通石头，它们背后藏着一个小知识点。当年建造时呢，可是请了外国设计师参与，所以既能看到西洋建筑的气势，也能找到中式雕刻的精巧。
0: 看完了西式风格的建筑，我们走进中式园林核心区。
1: 你看这浮海，是圆明园里面积较大的湖面，它可不只是普通的湖，藏着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知识点。遵循的是一池三山的造园理念，模仿的是传说中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的格局。浮海中央的蓬岛瑶台就是当年的仙山，过去呢每到端午，这里就会有皇家龙舟竞渡的活动，而且这浮海的水啊都是从玉泉山引来的，滋养着整个中式园林区。
0: 说得太详细了，不远处的文渊阁更是有着藏书圣地的称号，曾经专门存放四库全书，是当年中国规模最大的藏书楼之一。如今虽然只剩残垣断壁，但每一块石头都透着当年的书香气息，见证着中式文化的厚重。
1: 逛完了中式园林的书香与雅致，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藏着圆明园的希望之光，也是很多人专程来打卡的地方——正觉寺。
0: 先给大家讲个关键知识点，正觉寺可不是普通的寺庙，它是圆明园里唯一保存完整的古建筑。当年圆明园被焚毁时，它因为地理位置特殊，远离核心区域，才侥幸留存下来。我们面前的就是马首真迹，它的讲究可太多了。它是当年海晏堂十二生肖喷泉的核心构建之一，由意大利画家郎世宁牵头设计，融合了西式写实风格和中式审美，而且它是第一件正式回归圆明园的流失兽首文物，2019年正式回家。
1: 没错，还有一个细节大家可以留意，马首是用金炼红铜，采用中国传统的施蜡法一体铸造而成的，没有任何拼接痕迹，所以历经百年风雨也没有腐朽变形，甚至连毛发的纹理都清晰可见，这就是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啊，马首回归后呢，就成为了圆明园的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的象征。
0: 今天的圆明园之旅，我们不仅逛了美景，还解锁了好几个知识点，有东西方融合的建筑秘密，有一池三山的造园智慧，也有马首回归的故事，收获满满。
1: 一座圆明园藏着半部近代史，也藏着很多有趣的知识点，其实这里还有更多秘密等着大家发现，欢迎大家来这里踏古径忆往昔，亲手触摸历史，解锁属于自己的知识点和历史记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他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坡。
1: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爷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二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
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3: 是童话，听我妈妈小耳朵。

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一墨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记得要关冰箱门。夏天的太阳像个大火炉，烤得整个森林都热乎乎的。小猴子阿奇蹲在树荫下直嚷嚷，天太热了，天太热了。他满头大汗地跑回家，想找些凉丝丝的东西解解暑。一进家门，阿奇就直奔厨房，他踮起脚用力拉开冰箱，一股凉气忽然就冒出来了。冰箱里放着好多香甜的冰淇淋，有草莓味的，巧克力味的，看得阿奇直流口水。他赶紧拿起一个最大的冰淇淋，迫不及待地剥开了包装。冰凉香甜的冰淇淋入口即化，阿奇吃得眉开眼笑，尾巴都开心地摇来摇去，早就把妈妈说的拿完东西要关冰箱门忘到了九霄云外。他一边吃一边蹦蹦跳跳地跑到院子里玩耍，完全没有注意到冰箱门还大大地敞开着，凉气一个劲儿地往外跑。没过多久，猴妈妈回家了，一进厨房就发现敞开的冰箱门里边的冰淇淋全都化成了黏糊糊的冰淇淋液，滴得厨房满地都是。猴妈妈喊来阿奇，阿奇看着敞开的冰箱和脏兮兮的厨房，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阿奇，拿完东西要关冰箱门，不然冰淇淋会

化，不仅造成了浪费，还需要打扫很久。猴妈妈温柔地说。阿奇点点头，主动拿起抹布，认真地打扫冰箱和厨房。虽然累得满头大汗，但阿奇心里明白，做错了事儿就要主动改正，要做有责任心的小猴子。

0: 天傍晚，乌龟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狒狒。
1: 哎，老伙计，今天你是不是找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呀？
0: 乌龟闷闷不乐地回答，
2: 没有，我一天都没有找到吃的了。
0: 狒狒上下跳了一阵儿，想出了一个坏主意，他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
1: 来吧，可怜的老乌龟，到我家里去，我给你做晚饭吃，怎么样？
2: 啊，真的吗？那谢谢，谢谢。
0: 于是狒狒便转身沿着回家的路连蹦带跳地走了，乌龟跟在后面使劲地赶呐、赶呐、追呀。可是它走得太慢了，有一两次它停下来休息，看着高低不平的路，真是不想走了。不过它心里一直想着狒狒的那顿美餐，它还是一步一步地坚持了下来。狒狒的家住在灌木林里，乌龟终于爬到了。此时狒狒正咧着嘴笑着，他看到乌龟出现了便嚷嚷起来。
1: 哦，我的老天哪，你这一趟可走了很长时间呢，我敢说都已经过去一天了。真对不起，我走路有点慢，不过这样你就有足够的时间做晚饭了，你就别埋怨我了，你的晚饭呢？
0: 狒狒搓搓手，
1: 晚饭已经做好了，就等着你上去取了，你瞧。
0: 狒狒往树上指，
1: 你看嘛，树梢上有三罐小米酒，特地是为你做的，还有很多好吃的。
0: 可怜的乌龟往上一看，只见酒罐和很多美味就架在高高的树枝上。他心里知道自己是够不着的，而且他相信狒狒一定也很清楚。
1: 嗯，狒狒，我们做个好朋友吧，你帮我把它拿下来好不好啊？
0: 可是狒狒一眨眼的功夫就上了树，他往下大声地喊，
3: 不行啊，谁想和我一起吃晚餐，谁就得爬上来。
0: 乌龟知道上当了，只好可怜巴巴地往回走。他肚子空空的，心里也在埋怨自己不会爬树。不过走着走着，他想出了一条妙计，他想报复一下这个坏心眼的狒狒。几天以后，狒狒接到了一个红红的请柬，请柬上写着六个大字，去乌龟家吃饭。狒狒很吃惊，但是一想，
1: 乌龟脾气这么好，又笨笨的，哼哼哼哼，这个家伙看出我开玩笑却不恨我，看来我得走一趟，看看能不能从他那儿捞点什么。
0: 约好的日子到了，狒狒便出发朝乌龟的家走去。这时正是旱季，灌木林里经常起火，烧得地上焦一块黑一块的。狒狒过河来到对岸，就发现了一大片被烧得黑黑的草地，穿过这片黑黑的草地就是乌龟的家了。乌龟这个时候正等在一只瓦罐旁，从那个瓦罐里飘出了阵阵诱人的香味儿。
1: 啊，是狒狒呀，我的朋友，见到你真高兴。可是难道你的妈妈没有告诉过你饭前必须洗手吗？
2: 瞧你的手像炭灰一样黑呀。
0: 狒狒看看自己的手，真的黑极了，是刚才走过那片焦焦的草地时弄脏的。乌龟微笑着说，
1: 你还是到河边去洗洗手吧，洗干净了我就给你吃晚饭。
0: 狒狒高兴极了，他回到了河边洗完了手，又重新穿过了那片被烧得黑乎乎

了草地。乌龟又笑了，狒狒，你瞧瞧你的手，又黑了，再去洗，洗完了才能吃晚饭哦。狒狒摊开手，啊，又脏了。狒狒又重新回到了河边，洗完手以后，他终于明白了，因为每次都要穿过那片黑乎乎的草地，看来他也上当了。

时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几点起床，几点上课，一场比赛的长度，还有你跑步的成绩。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每天是24小时？古人又是怎么记录时间的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翻开这本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钟表会撒谎吗？写给儿童的时间百科》，去了解时间的奥秘。

0: 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
5: 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

0: 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3: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5: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4: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5: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4: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3: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3: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人们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可是三月的他却堪比塞上江南。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画卷展现在众人面前。远远望去，甲居藏寨坐落在卡帕玛群峰脚下。从大金河谷层层叠叠攀援向上，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上，以几户至几十户为一个寨子，大多修建在向阳避风的坡梁上。一座座藏式楼房依山而建，房前屋后种满了梨树、桃树、杏树，地里种有青稞和油麦。春天的藏寨繁花盛开，红、黄、绿、白各种色彩，和楼房外墙的红、黑、白三色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的画卷。据说居住在此的大多是嘉绒藏族。在川西境内，嘉绒藏族主要分布在甘孜州丹巴县、康定县以及阿坝州的金川、马尔康等部分地区。他们讲着独特的嘉绒语，并以农业生产为主，世代居住在这山川河谷之间。另外一个寨子中路藏寨，它是一个让人感觉置身在田园中生活的地方。初至中路，小麦便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白色的藏房和金顶的寺庙在透蓝的天空下隐约可见，色彩缤纷却毫无凌乱之感。嘉绒藏族的居民碉楼掩映在盛开的白梨花之间，就像是仙境里的房屋一样，自然和生活融合，一点都不突兀。相比于甲居藏寨，这里更为安静。在春天梨花盛开的时候，在莫尔多神山的庇佑之下，这里的一切都活色生香。形式多样的锅庄舞，庄严肃穆的古藏戏，华美艳丽的嘉绒藏服，在这儿全都看得到。在这里，恍惚间有梦里寻他千百度，置身桃源却枉然的感觉。说起金川，不得不提一下它的古碉楼，因为这里有着千碉古国、东方金字塔的美称。而梭坡又是碉楼最集中的地方，从远处眺望这些高耸的碉楼十分震撼。从高处俯瞰，碉楼群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巍峨壮观，一座座经受了世代风雨的侵袭、战争洗礼和地震考验的古建筑，傲立在河谷两岸悬崖峭壁之间，丝毫磨灭不了他那顶天立地的雄浑大气。小麦沿着川

藏公路南线前行，一路走来，风景如诗如画。一排排挺拔的白杨，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光泽。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流过，一座座藏式楼房向阳而居。远处一群群牦牛悠闲地吃着草，给这幅画平添了几许生机。这里便是摄影天堂新都桥。为什么要叫这里是摄影天堂呢？原因就在于在这种两边高中间低的地理条件下，特别容易产生对比强烈的光影效果。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或者是最后一抹夕阳照射在山谷里村庄的时候，都是摄影爱好者拍出好照片的时候。在按下快门之后，接下来就去看看阿坝更多的风光吧。说起阿坝，大家可能相对陌生，但是如果说起九寨沟和若尔盖，那就是再熟悉不过的人间天堂了。有人说，如果九寨失去了颜色，那么世间将失去天堂。这个让众多国人魂牵梦绕的地方，除了秋天那变幻莫测的色彩以外，在春天更是有另外的动人之处。桃花悄然开放，映在那似碧玉的湖水之中，成就了一片名副其实的花的海洋。而且春天的九寨并非旅游旺季，此时前往的游客大大减少，如此美景也难怪让那么多人心所向往。而连绵的群山、广袤的草原、蜿蜒的河流，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若尔盖。看湖、看花、看日落，是草原式的平静生活。如果说若尔盖草原是一块镶嵌在川西北边界上瑰丽夺目的绿宝石，而花湖就是草原上的一滴泪珠。花湖一年四季有着不同的美丽，绿色、彩色、金色，随着不同的时节变换着色彩。那湖边长长的栈道宛若通向天边的台阶。其实除了九寨沟和若尔盖，阿坝还有更多值得去探寻的美景。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不妨再去这些地方看看吧。藏区无疑是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

0: 们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带大家去泰国南方，那里有泰国最大的岛，同时也是泰国最小的府。我们一起领略那里的热带风光吧。大家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没错，它就是普吉岛。除了迷人的海岛风情，它还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被誉为安达曼海的明珠。早期的普吉岛和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岛上最早的原住居民是一些身材非常矮小的原始部落，这些人种现在仍然在马来西亚存在。这些原始部族靠狩猎和雨林中的水果或者是植物的根茎生活。根据小麦的了解，这些原始矮人部族直到19世纪中叶还生活在普吉岛中心地带的茂密丛林当中，直到最终大批的外来客来到普吉岛开采锡矿，他们才彻底迁移。普吉岛上除了这些居住在丛林里的部族之外，它的沿海也被海上游牧的部族所占据，他们被称为海上的吉普赛人。这些人们会在某一个海域或者是海湾开采各种贝类以及其他的资源，一直到这些地区的资源全部耗尽，他们再全部迁移到其他的海湾。等到之前的海湾各种资源和生态环境恢复之后，他们会再次迁移回来，继续这种循环。经常在马六甲海峡行船的船长们把他们称为海盗，甚至他们的名声要比当地真正的海盗还要差。但是早期外来到普吉岛探访的人却通常把这类民族描述成矮小但勇敢的一族，他们是专业的水手，可以建造出小而坚的船只，并且从容地面对变幻无常的大海。这些人像吉普赛人一样永不停息地迁移着，期间他们会在岛屿上暂时的定居，但是却从来不在土地肥沃的岛屿上开垦和耕作，只是靠做海盗和采集贝类获取珍珠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甚至没有任何文字，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被世人认为是极其原始和野蛮的部族。来到普吉岛，小麦的第一站便是攀崖湾。来到攀崖湾，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景色非常类似广西桂林山水，难怪有小桂林之称呢。这里的风景虽然说和桂林很像，但是却有着不一样的味道。桂林的风基本都是山风，它绕过山向你涌来，环绕着你，但是这里的风却是直面的海风，好像要穿透你似的涌入你的怀抱。等待是多么让人觉得无聊的两个字，但是在这里等待却变成了一种享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攀崖湾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去了这里的游客很少不对它称赞有加的，所以它才能被誉为全普吉岛风景最美丽的地方。这里有巧夺天工的钟乳石岩穴和数不清的怪石海洞，其中007岛钟乳岛石洞更以它的天然奇景著称。海湾内遍布珍贵的胎生植物红树林，远远望去一片火红。红树林

小渔村之间有河道，从河道坐着小船来观赏红树林和小渔村，有着另外一番风味。来到了这里，给小麦一种融入自然的感觉。晚餐过后，站在巴东海滩，迎着海风观看烟火表演，感受异国他乡的盛情。除去那火红的红树林，普吉岛还有色彩缤纷的珊瑚礁。这里的很多小岛上都有美丽的珊瑚，珊瑚岛因此得名。这里除了珊瑚之外，同样也是各种水上运动理想的地点。随着水上运动的兴起，来这里的人们越来越多，使得珊瑚岛越来越热闹，随处都可以看见很多潜水迷和水上降落伞爱好者，还有那些来到这里享受阳光浴的人们。如果真的要评价风景之最的话，普吉岛有很多最字的头衔，例如刚刚说的攀崖湾是普吉岛最美丽的地方。接下来小麦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被泰国观光局列为卡比府风景最秀丽的国家公园，它也是欧美旅客最向往的度假胜地皮皮岛。曾经一部名为《海滩》的电影使得皮皮岛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虽然归功于这部电影的影响，但是岛内本身的风景也是留住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皮皮岛，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海滩游泳、浮潜，享受日光浴，还可以乘坐快艇前往附近的翡翠青竹岛和因为拍摄电影而闻名的情人沙滩游玩，去重现一下电影的经典场景，感受当时主人公的心情。或者你也可以在海边晒太阳、看书、发呆，什么都不想，光是在这里发呆，我觉得就是一种最好的享受了。所以你可以什么也不干，就是静静地躺在沙滩上，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毕竟旅游就是一件让自己放松、让自己感觉愉快的事情。晚上在皮皮岛吃一顿岛上的特色大餐，保证让你觉得在这儿走一遭不虚此行，吃得饱饱的回到酒店好好的睡上一觉，小麦觉得最惬意的生活不过如此。在普吉岛不仅要去品尝美食，享受蔚蓝色的海，还有一件事儿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在普吉岛上选择自己喜欢的海滩，租上一个沙滩躺椅，涂好防晒霜，躺在沙滩上尽情地享受普吉岛上的阳光和海风。你还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一个泰式按摩或者是 SPA， 好好的放松放松。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英国曾经有一个传奇的纪录片叫《成长系列》，是一部拍摄了一群孩子从七岁一直到56岁人生的纪录片。该纪录片追踪拍摄，记录了孩子们儿时的表现和每隔7年的成长，也捕捉到了他们一生的跌宕与挫折。这部纪录片当中有一个孩子叫尼尔，他就是无数人眼中的儿时优秀者。7岁的时候，尼尔不仅长相可爱，而且能说会道，活泼伶俐，更是对自己的未来有着 A 计划和 B 计划，绝对是一只潜力股。大家都以为这个孩子会一路的优秀下去，成为梦想中的宇航员，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过事实是，在14岁的时候，尼尔就表现得很平凡，而且很吃力了。周围的竞争激烈，他跟不上课程。再过7年，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尼尔申请牛津大学失败，转向一个普通大学，但是几个月之后就退学了。尼尔开始了流浪生活。此后的几十年间，他一直靠着社会救济金度日，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伴侣。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给他影响最大的就是申请牛津失利这件事儿。他自己表示，从那以后他的心理就开始不健康了，通过流浪旅行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问题，并等待他自行愈合。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挫折，比如升学失利、工作失利、各种不如意的事情，尼尔都显得脆弱不堪。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小时候优秀的人长大后却变差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越优秀的人越容易有挫败感。挫败感指的是事物没有按照个体期待的样子进行，受到挫折之后的失落状态往往伴随着消极、低落、自我否定等负面情绪。当面对不同类型的挫折的时候，相同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而同样的挫折降临到不同人身上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这往往与个体经历、个人承受力和支持系统相关。在我们的生活中，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人际关系，都可能会让我们遭受挫败感。我们往往会为自己设定很高的目标，希望达到完美。当我们无法达到这些目标的时候，就会感到失望和挫败，就会从自身找原因，然后陷入深深的自责。例如，如果你想在一次考试中拿到满分，但最后只得了一个低分，那么你就可能会感到沮丧和挫败。而优秀人士往往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当现实与期望产生落差的时候，他们更容易产生挫败感和自我价值感的丧失。有些人往往会对自己过度的苛刻，过度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当他们犯了一个小错误或者是做得不好的时候，就会让自己深深地陷在自我否定的焦虑泥潭当中，对自己进行自我攻击。这样的做法会让我们感到无助和挫败。同时，缺乏自信的人往往会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感感到怀疑，当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无法胜任这个任务。优秀的人往往会过度关注他人的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当我们受到他人的批评或是指责的时候，就会感到自己的价值受到了质疑。而他们在面对压力和挫折的时候，可能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因为他们习惯于成功，对失败和挫折的容忍度较低。无法容忍的挫败感会让你掉入习得性无助的怪圈。习得性无助指个体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事件之后，在情感、认知、行为方面产生的消极心理。 如果这种挫折和失败事件出现得太频繁，个体就会将这种无助感泛化到类似情境当中，甚至泛化到对自己来说简单的情境，由此个体会感到无助而抑郁。即使我们只是不擅长某一件事情，但人们总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因此有人总结习得性无助有这样一个形成过程：频繁体验挫折，产生消极认识，产生无助感，最后出现动机、认知和情绪上的损害。简单来说，当一个人发现无论他如何努力，无论他干什么，都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控制不了整个局面了，于是他的精神支柱就会瓦解，斗志也随之丧失，最终就会放弃所有努力，真的陷入绝望。挫折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希望出现的，但挫折必定会出现，它就在前方的某处等着你。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练就自己升级打怪的能力，把失败当作一种练习，给自己鼓励。在失败的过程中，你会学到教训，自信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生发。总之，生活中的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和应对，减轻它的影响，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的成长和进步。希望大家在面对挫败感的时候，能够勇敢面对，积极应对，迎接更好的未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女生逛商场的时候，应该都曾经遇到过一个困扰，辛辛苦苦排长队进了卫生间，结果发现是马桶。坐马桶就意味着要和上一个陌生人间接的肌肤相亲，所以面对马桶，不少女生都难以坐下去，只好各种秀蹲姿。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公共厕所的马桶到底该怎么用，坐上去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呢？很多人不愿意碰公厕的马桶圈，是因为害怕会感染像梅毒、尖锐湿疣、艾滋病等一系列性传播疾病。其实许多导致这些性病的病毒离开人体之后都非常脆弱，怕干燥、怕热、怕消毒剂，光滑干燥的马桶圈表面并不适合它们生存大量繁殖。这些病毒想传播疾病，还需要大量的粘附在人体的生殖器官表面，或刚好碰到皮肤黏膜的伤口，因此用了马桶而感染性病的可能性极低。当然也不是说马桶圈上没有任何病菌，许多致病性肠道的细菌病毒，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如病毒等，都可以在马桶圈底下马桶座存活好几天，只不过它们的入侵入口并不是屁股的皮肤，而很有可能是你的手。致病性的肠道细菌病毒不仅可能通过小脏手跑到把手、冲水按钮等部件上，还可能随着排泄溅起的水花、冲厕所引起的水雾分散到厕所的各个角落，如门把手、冲水把手、电灯开关、厕纸等等。如果你接触了这些物件又没有洗干净手，再触摸到自己的鼻子、嘴巴等，就可能会形成一次间接的粪口传播。粪口传播主要就是依赖双手，未经清洁的双手可能会因为你摸嘴巴、眼睛等部位导致细菌感染。因此在使用马桶之后，一定要仔仔细细地洗手。你简单冲个几秒钟，这根本就不是洗手，而是叫打湿双手。想要把双手彻底地洗干净，起码需要40秒以上，大约就是一首生日快乐歌那么长时间。很多人为了避免直接的接触马桶圈，会直接踩踏在马桶上。咱们先不谈这个举动是否文明，而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举动本身很危险。公共厕所的马桶质量也许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你把整个人都踩在上面，有可能会把马桶踩裂了，那后果大家不妨想想会有多么的惨烈。关于公共卫生间马桶的隐患，有这样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2007年，一趟飞往奥克兰的国际航班上，飞机起飞6小时之后，一位乘客突感不适，控制不住的在过道和厕所呕吐，随后他尝试用纸巾清洁了马桶表面，机组人员也简单清洁了过道、厕所，但是并未严格消毒，也并未尽可能的隔离呕吐的乘客。

并告知其他乘客，以及提醒乘客们勤洗手。随后，在飞机途中以及落地60小时之内，122名乘客中有41名出现了胃肠道疾病症状。大多数发病的乘客都坐在该乘客及其使用过的厕所附近，并曾使用过厕所，提示厕所可能加剧了感染传播。另一种可能的污染就是来自于气溶胶，来自肠道、呼吸道的细菌、病毒都可能因为马桶冲水产生的气溶胶而传播。冲水形成的大量的滴液可以带着这些呼吸道细菌、病毒快速地向上流动，悬浮到空中，形成气溶胶颗粒。如果你目送自己的便便离开，可能就会吸入部分水雾。2020年法国就有一个报道，一名血液科病人可能因为马桶冲水时形成的气溶胶和五个月前住在同一病房的病人共同感染了嗜肺军团菌。听到这儿，不少人可能很担心了，那这马桶还能不能用了？别紧张，只要我们注意这些，就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安全。第一，上公共厕所时戴好口罩，如果有排气扇则打开排气扇。第二，远离潮湿有残留污渍的马桶圈。第三，尽量自带纸巾垫纸，尽量使用自带的纸巾和垫纸，十分建议的可以带消毒喷雾、纸巾等清洁马桶圈再坐上去。用公厕里的纸巾和垫纸的时候，尽量选择那些被支架几乎完全覆盖的纸巾和垫纸，它们更不容易被溅出的水污染。第四，洗手之前别乱摸，尽可能减少直接接触卫生间内的陈设，在洗手之前别用手碰身体其他的部位，还有手机。第五，冲厕所的时候请盖好马桶盖，这样能够尽量的防止飞溅的水雾携带细菌弥漫到厕所的各个角落。由于现在的马桶基本上都是采用虹吸式的原理，利用压强将排泄物往下冲走，由于力的相互作用，可能会把排泄物或者马桶水往上冲。因此，咱们冲排泄物的时候，最好是穿好衣物站起来之后再冲，这样更加保险一点。第六，用七步洗手法洗手，用洗手液充分洗干净双手，包括指甲下面，最后擦干双手，用干燥的纸巾隔着门把手开门。其实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在关注，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在关注，因此很多地方的公共厕所都配上了一次性马桶垫和消毒液，这样就算是公共马桶用起来也比较安心了。希望这个措施能够普及到全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如何正确面对生命中的挫败感，以及公共马桶到底该怎么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8: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7: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9: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

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这谷雨一过呀，夏味儿是越来越浓，很多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朋友呢也就舒了一口气了，认为进入夏季之后气温升高了，血压会下降，病情呢也会相对的稳定一些。可这实际情况啊，它并不是这样。目前处于夏初，冷空气还会时不时的来袭，温差变化非常大，冷暖不定，这些因素呢都有可能导致血管的骤然收缩，而造成血压的剧烈波动，进而呢会大大的增加像心肌梗死这样心脑血管突发事件的发生。节目的一开始啊，咱们就来说说初夏时节要防范心血管疾病。初夏时节，冷空气频频袭来，一夜降温十摄氏度，那都不是新鲜事儿。每次降温的时候，各大医院急诊科接诊的心脑血管患者都会明显的增多，其中啊，急性心梗的患者占的比例不小，病情呢还都比较严重。其中啊，以老年人，而且呢曾有高血压、心脏病病史的患者为主，但是也不乏从未发病的年轻人。医学专家解释说，健康的动脉血管口径大，血管壁光滑、柔软、弹性好，这个时候输送血液的能力呢很强，器官和组织啊一般不会发生缺血、缺氧的问题。而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这些成分在血管内壁上积累的越来越多，一开始呢只是点状的，接着变成了条纹状，再后来就是块状的，这个呢叫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个除了会让血管壁疙里疙瘩、凹凸不平，血管壁的口径会越来越狭窄以外，血管壁的柔韧性也随之降低，血管开始硬化，血流受阻。这一部分人群碰到了冷空气的刺激，因为生理反应容易使血管骤然的压缩，甚至呢会导致冠状动脉痉挛。这个时候血管斑块表面的纤维帽容易发生破裂，造成斑块内容物与血液发生反应，在短时间内形成血栓，使得脑或者心脏上的大血管突然阻塞，造成了脑卒中和急性心肌梗死。所以医生提醒大家，初夏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在坚持规范服用治疗药物的同时，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作息规律，保持身心健康，避免诱因，才是最好的调治预防方案。对于本身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平时呢可以多留意一下天气预报，冷空气来袭的时候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初夏呀，有很多家庭会启用空调，合理使用空调对预防中风是至关重要的。老年人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室内外的温差一定要小于七摄氏度，特别是患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来说，忽冷忽热的气温变化会使脑血，管反复的收缩舒张，以致造成脑部血液循环障碍，严重的时候会导致脑梗死。有的高血压患者把空调调到低温的时候来睡觉，这一晚上睡醒过来呀，就出现了手无力、语言不清，甚至嘴都歪了，这个很有可能是因为低温导致的脑梗死。更加要特别注意的是，避免刚从炎热的户外回来之后就对着空调的冷气长时间的直吹，这样是最容易使人体血管调节功能紊乱而诱发脑血管疾病的。咱们日常降温呢，未必说非得开空调风扇，还可以开窗通风换气，也可以向地面洒水、设置遮阳窗帘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降温。不少人认为啊，天热了，血压正常了，不用服降压药了，或者说夏天胃口不开，吃的少，可以停用。

降脂药。患者随意的减药或者停药，甚至呢怕热懒得去医院做随诊，放松了警惕，直到病情加重或者出现了并发症了才引起重视。其实初夏的时候，由于温度升高，全身外周血管扩张，血压呢比较平时来说是降低了，因此呢服药的剂量一般要有所减少。但是自己随意停药或者是减量，有可能会使血压波动较大，更加的不利于平稳降压。因此啊，按时找医生随诊，根据血压的情况合理的调整药物的增减停用。中年人呢，多是单位当中的中流砥柱，不可避免的成为熬夜族。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呢，晚上11点到凌晨4、5点钟是保证肝脏代谢血流的时间。熬夜的时候，心脑血管的生物钟也会被打乱，导致体内过多的分泌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让血管收缩，血液流动缓慢，粘稠度增加。长期的昼夜颠倒呢，患心脏病的风险会比规律作息的人要增加一倍。如果您实在没法保证规律充足的睡眠，不妨试试睡个子午觉，就是每天的子时啊，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还有午时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按时入睡，这样呢，可以在比较短的睡眠时间内获得相对比较大的休息效果。立夏之后，体力脑力消耗增大，容易犯困。为了保证饱满的精神和充沛的体力，建议及时的调整好起居方式和生活节奏，顺应夏季昼长夜短的特点，早睡早起，晨练午休，加强对心脏的保养和呵护，避免疲劳。另外呢，注意防晒，及时消汗，否则呀，容易患湿疹和汗斑。咱们初夏时节的养生呢，是以养心为主，保持精神安静，心智安闲，注意戒躁戒怒，切忌大喜大悲，饮食上要防过火，以清淡为主，忌辛辣，控制总热量的摄入，少吃动物脂肪和甜食，多吃鱼类等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减少钠盐的摄入量。同时呢，注意饮食的多样化，多吃水果蔬菜，谷类、薯类等等这些清淡的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的食物，比如莲子啊、小麦啊、玉米啊、黄瓜啊等等，也可以适量的吃一些红豆，有助于心脏的养护。中医呢，非常讲究食药同源，生活当中有很多食疗的药膳，只要善于科学的利用，就可以起到辅助治疗疾病的功效。有不少的中药材啊，具有活血化瘀、疏通血管的功效，比如三七粉可以作为食疗，帮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积极地进行预防和保健。好了，说了这么多呢，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西红花呢是名贵的中药材，主要药用部分呢是小小的柱头，因此显得十分的珍贵。那接下来啊，云生就跟您说说西红花是宝，可也要小心用。根据中国药典的记载，西红花可以活血化瘀、凉血解毒、解郁安神，用于经闭征狭、产后瘀阻、温毒发斑、忧郁痞闷、经悸发狂。平时呢，咱们关注最多的是西红花对女性的作用，随着现代药理学研究的发展，西红花的作用已经涵盖了精神系统、神经系统、心脑血管系统等等方面。通过中国知网文库当中的相关文献搜索呀，西红花的现代研究作用有下面这些。第一，抗精神失常，具有抗抑郁、抗焦虑和治疗强迫症的作用。第二呢，用于经期综合症，西红花具有抗焦虑的作用，可以改善经期综合症。第三呢，神经退行性疾病，用于帕金森病、阿尔兹海默症，与西红花酸通过抗氧化的作用发挥神经保护作用有关。第四呢，脑血管疾病，对于脑梗死、脑缺血、再灌注损伤、脑外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第五呢，改善学习记忆障碍，可用于多种原因引起的学习记忆障碍。第六呢，心血管疾病，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心肌肥厚有一定的作用，抗动脉粥样硬化、调血脂作用。第七，抗肿瘤作用，研究表明啊，西红花苷在诱导癌细胞凋亡、抑制其恶性增殖方面有着显著的疗效。第八，抗糖尿病，改善胰岛素抵抗、降血糖。西红花虽然这么好，但是啊，也有它的应用范围和注意事项。那接下来呢，咱们就重点说说服用西红花应该注意的问题。首先是千万不能把它当成降脂药用。虽然目前确实有西红花治疗高脂血症的动物实验报道，但是目前呢，国家食药总局也批准了与西红花有关的调节血压、血脂和免疫系统的保健食品。西红花当中的西红花苷也曾经作为降脂的药物使用过，但是呢，仍然缺少关于其降脂效果的循证药学证据，所以啊，不建议单独使用西红花进行高脂血症的治疗，因为疗效啊并不明确。某些情况下，血脂异常的患者选用一些含有西红花的保健食品，这是可以的。但是要强调的是，保健品它可不能代替药物，无法用来治疗疾病，服用前呢一定要咨询医生。其次啊，是所谓的贵比黄金，这个太夸张了。其实在临床诊疗过程当中啊，由于红花与西红花的活血化瘀功能基本相同，但是西红花产量较小，价格更高，所以啊，临床医师更习惯使用物美价廉的红花。大家在选用西红花的时候呢，也要警惕个别商家的炒作宣传。市面上的西红花有很多，也有一些是伪造品。一般看来呢，取少样的样品放在水中，真品的水啊 成黄色，水不会变得浑浊，水面呢也没有油脂。如果出现了红色浑水，而且水面上有油脂漂浮，那这肯定是伪品。同时啊，进入水中之后，真品会呈现漏斗状，仿造的呢它就不会有这个形状。用针拨动的时候，真品不容易碎，而伪造的很容易断碎。中药材造假的手段那是层出不穷，所以建议大家呢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品牌药店购买。再有呢，就是长期的大量服用会容易出血。西红花在很多西方国家呀属于食品添加剂，在我国呢，根据2014年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名录征求意见稿当中，西红花呢作为调味品使用，且用量小于等于一克每天的时候，也属于某种意义上的药食同源的药材，安全性有一定的保障。另外，根据2015年版中国药典的记录，西红花作为中药使用的时候，成人一日常用剂量为1至3克，长期大量的服用可能会引发出血倾向，临床上已经有造成轻度肝损伤的报道了。今天呢，云生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了服用西红花的注意事项，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儿童、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妇女要谨慎服用西红花。作为调料，少量的使用西红花是安全的，但如果您出于防病治病的目的，是否需要使用西红花呢？还得听从专业的医生建议，不能够自作主张。好了，到这儿，今天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蔡健雅的全部的所有，以醇厚声线剖开了爱的本质。我给你全部的所有，不问为什么，一句直白的倾诉，藏着毫无保留的赤诚，旋律里满是温柔的坚定，那些卸下防备的坦然，不计回报的付出，都在他的歌声里缓缓流淌。没有权衡算计，只有把真心捧在你手中的坦荡。全部的所有，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爱里最纯粹的馈赠。这首深沉的歌，像一捧温热的光，照进感情里的勇敢与柔软，也道尽了真正的爱是甘愿把世界都捧到对方眼前的热诚。

月光下一转身的轮廓，简单一句便定格了难忘的画面，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温柔，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在心底的惦念，都借着月色悄然流淌，没有激昂的倾诉，只有回忆轻轻掠过的细腻。月光从不只是风景，更是心事的容器。这首轻柔的歌像一缕月光洒进心底，照见那些藏在寂静里的思念，也让我们读懂最绵长的情愫往往在月光下愈发清晰动人。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也共振。这首温柔却坚定的歌像一盏灯，照见爱里的自主与清醒。关于爱，唯一的裁判从来只有自己的心跳。

毛不易的旅行家说，以温润声线铺开旅途与人生的长卷，那些半途的迷茫，相遇的微光，终点的回望，都是旅行家藏在岁月里的箴言。没有激昂说教，只有路的尽头是另一种开场的淡然。原来旅行从不是逃离，而是在步履中读懂生活。毛不易的浅唱像一位同行者，告诉我们所谓答案从不在远方的终点，而在沿途每一寸温热的时光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上回书说到，刘秀借来的三江兵勾奔昆阳，可是刚刚到了抱月双槐岭就碰了大钉子。抱月双槐岭总瓢把大寨主引戟太岁雪天王贾府为李辅通、李辅治哥俩帮忙，现在率领大队人马拦挡住道路。姚七很爱惜这员大将，一看贾府真带劲，30多岁，跳起马来身高满丈，面白如玉，一身银盔银甲，再加上银鬃马，那简直就像一块美玉相仿。这要能福保我汉殿下该多好。姚七把自己的意思说了，贾府一声狂笑，哈哈哈！姚将军，只要你用你的枪能胜得了我这条戟，我是拱手来降，不然的话你们是寸步难进。说着这话，贾府把方天画戟抄起来了。姚七也明白这一场大战在所难免，最好我别伤他，他呢也别伤我，最终我能够劝降他。姚七这么想着，往里进招，他就不往死了来。两个人的一动上手可不打紧，姚七是暗暗吃惊，心想我的眼力不差。与此同时，这贾府也打心里边给姚七挑起了大拇指。新的话，好一位汉太岁赛霸王。两个人是几枪并戟，越来越快，下边马斗马，上边人斗人，叮当叮当，咔啦啦啦，这咚咚咚咚咚，哇！只看得两边的楼兵和军卒目瞪口呆，开始还有敲催阵鼓的，最后连鼓都不敲了，一个个眼珠瞪溜圆，瞧着二将拼杀。大约打到60-70合，贾府明白，即

0: 而流芳百世，你岂不是要后悔莫及吗？现在本帅还是要问你，你降不降？我不降。
1: 哎，我昨日和贾将军说得明白，咱们两个就是一对一，不用兵丁，不用其他别的将官，也不用别人给站脚助威，我把你胜了你就投降，你把我胜了，那我们就答应你把三江的帅印再给那李辅之，所以我这才一个人来的。一听这话，贾府的脸腾红了。贾府想，呵，这李叔业看来真有两下子，我过去可能小瞧他了，他一人来斗我，但是我却领着两千人，这就有点不公平了。贾府就这样人，那是傲礼多尊，人前显贵的人物，他就下令告诉两千人，现在立刻回山待命。哎，贾将军，既然这些弟兄们都下来了，你就不用让他们再上去。这么办，咱俩现在找个僻静的地方，贾府在后头一声断喝，

那么24小时之内就会累积形成新的菌斑。牙结石是钙化的牙菌斑，更为坚固，会吸附细菌一层层的沉积，使清洁牙齿变得困难。如果它们持续存在，可能会刺激牙龈，诱发感染、炎症，导致牙龈炎，出现牙龈红肿、出血等症状。此时如果还不治疗，牙龈炎可能发展为牙周炎。牙周炎是一种炎症破坏性疾病，它不但会伤害牙龈，也会破坏支撑牙齿的土壤、牙槽骨、牙周韧带，使牙槽骨不再致密，牙根越来越暴露，最后造成牙齿松动脱落。而且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自己有牙周炎。由于牙周炎早期的症状不明显，加上肉眼看不见这种深层的骨质破坏，所以我们往往容易忽视。等到牙齿真的移位松动再上医院，牙已经很难保住了。但只要定期洗牙，进行口腔健康维护，就可以很好地避免牙周炎的发生。因此这种偶尔的浅薄损伤其实避免了未来的追悔莫及。很多人觉得龈下刮治价格不菲，其实它之所以比较贵，是因为它的步骤非常的精细复杂，需要经过专业培训的牙周科医生来实施，而且是特别的费时费力。

不但需要在牙龈狭小的空间内一下下刮至每颗牙齿的每一个牙面，不遗漏任何死角，还要在操作的同时尽量保证减少对牙龈牙根的损伤，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活。当一些患者需要深度洗牙的时候，普通洗牙不足以他们完成口腔洁治，这种时候患者的牙龈下方已经出现牙结石甚至炎症，除了超声刮治有些清理不掉，还得配合手工刮治。相比较普通洗牙来说，它能清除牙龈以下的结石和菌斑，深度洗牙通常无法一次完成，全口牙需要分为几个区间依次完成治疗，疼痛明显的牙位需要局部麻醉才能进行。因为刮治要分两次刮，每一次只能刮治一侧，同时要配合麻醉，对每颗牙齿外侧内侧六个位置进行超声刮治，根面要配合手工刮治，才能够彻底清除掉牙结石，直到平整光滑。有小伙伴会好奇，龈下刮治听起来好可怕呀，会不会很疼呢？治疗完牙齿会不会松呢？其实龈下刮治术清理的是牙根面上的菌斑和牙石，通过这种方法控制牙周组织的感染，治疗牙周病。它的操作是精细而且较轻柔的，有严格的操作规范，所以如果大家去的是正规医院可以放心。有人觉得洗牙之后牙齿松动，那是因为附着在牙齿上的牙结石会有一定的固定作用，但是这种固定作用是暂时的，当牙结石被清除之后，牙齿自然会有一些松动。至于疼痛感，如果牙周袋比较浅，炎症不严重，通常只是牙根面上会稍稍有点敏感，疼痛一般不明显。而需要深度刮治的牙龈一般正在发炎，又需要深入牙周袋里面去刮，痛感通常会更明显，因此医生可能会使用局部脱敏剂、局部麻醉等手段，这样就能够明显的减轻疼痛感了。因此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害怕疼而错过了早治疗的时机。牙菌斑、牙结石在去除之后还会在牙面上不断的形成，因此回家后的自我维护也非常的重要，大家可以通过这四点减慢菌斑和牙石的形成。第一，按照牙周医生教的方法，早晚正确刷牙，建议使用含氟牙膏。第二，用牙线、牙间隙刷或冲牙器，它们能清洁到牙齿刷不到的牙齿侧面。第三，戒烟。第四，减少甜食和含糖饮料，饭后及时漱口。总的来说，做深度洁牙的人都是牙周病患者，牙周病患者的龈下结石部位更加深入，想要清理干净必须依靠牙周刮治，使用特定器械才能完成，普通洗牙已经无法将其清理干净了。没有患牙周炎的人完全可以通过普通洗牙就能够去净结石，即便是龈下有结石分布也能同龈上结石一并去净，没有必要花十倍的价钱去做龈下刮治。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女生在做乳腺检查的时候，被告知得了乳腺纤维腺瘤，一听是瘤，难免有点让人害怕，再加上还是在乳房这种平时就容易出问题的部位。其实乳腺纤维腺瘤是最常见的乳腺良性肿瘤，高发于15到25岁的年轻女性，一般对身体的伤害并不大，虽然不严重，但身体上有个瘤总是会让人担心，而且呢，有些医生不建议手术，有些医生建议手术切除，那究竟又该听谁的呢？下面的时间里，许巍带你来了解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纤维腺瘤的症状并没有那么明显，通常摸起来是圆形或椭圆形的肿块，肿块质地比较韧，边界清楚，活动度良好，偶尔会伴有疼痛，但单纯靠我们自己的触摸是很难做出准确判断的，因为约25%的纤维腺瘤是无症状的，而且纤维腺瘤病程较长，多数病变缓慢增大或根本没变化。所以如果担心自己得了乳腺纤维腺瘤，最好的确诊方式是去医院挂乳腺外科，让医生通过乳腺超声、乳腺 X 摄影、穿刺活检等方式来检查。第一个呢，是通过彩色超声，如果超声检查单上出现卵圆形或分叶状、边界清楚、有包膜的低回声区，纵横比小于1等特点，则提示纤维腺瘤的可能。还可以通过乳腺 X 线摄影，乳腺 X 线摄影当中多表现为卵圆形或分叶形、边缘清晰的高密度或等密度影，其内部常可见粗大钙化。但由于年轻女性腺体致密，肿物边缘常被正常腺体部分遮盖，所以此项检查在纤维腺瘤当中的诊断作用是有限的。当临床包括影像学检查都不能够明确诊断的时候，或初步诊断为乳腺纤维腺瘤病灶，需要进一步取得病理学诊断的时候，可能会考虑穿刺活检。只有明确乳腺纤维腺瘤的具体情况，才能做针对性的治疗。大多数的情况下，乳腺纤维腺瘤比较小的不需要治疗，定期观察就好，建议每半年复查一次。推荐的复查方法为触诊结合超声，但随访过程中发现如下的情况且满足其中一项，就可能需要手术干预了。第一，生长速度快，对生长速度快的纤维腺瘤，不论任何年龄都应采取手术切除，且肿块必须做常规病理检查。6个月内肿瘤最大直径增长大于等于20%，小于50岁的病人肿瘤最大直径每月增长大于等于16%，大于50岁病人肿瘤最大直径每月增长大于等于13%。第二，评估分类升高，比如从 B1RADS3 类升高到了 B1RADS4 类，此时应及时的听从医生安排进行穿刺活检或切除活检。第三，影响外观，心理压力大也可寻求手术切除。第四，备孕，备孕虽然不是纤维腺瘤必须手术的指征，但是在临床实践当中，部分医生可能会推荐怀孕前手术，因为妊娠期可能会使乳腺纤维腺瘤较快的增大。除此以外，60岁以上的老年病人或家族有乳腺癌病史者，经评估后也适用于手术治疗，因为他们有较高的发生乳腺癌的风险。很多人会担心，乳腺纤维腺瘤手术要怎么做？会不会很痛苦呢？其实，乳腺纤维腺瘤手术就是一个门诊手术，就是不需要住院的小手术， 做完当天就可以离院。主要的手术手段有传统开刀，还有微创手术，具体呢要根据肿瘤的大小、部位等情况来进行选择。传统切除适用于较大的纤维腺瘤或依据医生判断适合切开法的病人，微创旋切在超声或 X 线的引导下来进行，具有表皮创伤小、外形美观的特点，也是安全有效且耐受性良好的治疗方式。现在大多数乳腺纤维腺瘤的患者接受手术治疗之后都可以完整切除，不用过于担心手术效果的问题。乳腺纤维腺瘤会变成乳腺癌吗？大家可以放心，乳腺纤维腺瘤癌变的可能性很低，基本上可以忽略。乳腺纤维腺瘤发生的原因与乳腺组织对雌激素敏感程度、体内雌激素水平等有关，所以在平时我们应该注意健康生活。首先要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尽量规律作息，均衡饮食，保证充足的营养，尽量不吸烟不饮酒，饮食上多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高蛋白的食物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氨基酸，增强患者的身体抵抗力，比如鱼类、豆类、鸡蛋、奶制品等高蛋白食物。而低脂的饮食是为了防止女性体重增加，防止过多的脂肪摄入堆积在乳房。其次就是坚持运动，如果可以尽量让自己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运动。第三，不用含雌激素类的产品，不要用含雌激素类的保健品、美容化妆品、丰乳产品。第四，保持良好心态，避免精神紧张、思虑过度。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可以默念，不要生气，对胸不好。第五，选择好文胸，一定要穿柔软透气的文胸，少穿束胸或紧身衣，睡觉的时候要去除文胸。第六，定期乳房自查，青春期后的女生可以每月进行乳房自查，建议3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到乳腺专

科进行一次体检，40岁以上每半年请专科医生体检一次。最后提醒大家，乳腺纤维腺瘤虽然是属于良性肿瘤，癌变的可能性小，但是也有 0.12% 到 0.30% 的恶变率，所以还是要给予高度重视，切不可麻痹大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析了深度洁牙到底是不是刚需，以及该怎样面对乳腺纤维腺瘤。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收音机旁的中老年朋友啊，肯定都知道，与其花钱受罪事后治病，不如呢防患于未然，提前防病。今天呢，云生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中医师陈瑞芳的一篇文章，邓铁涛日常饮食蕴含养生大道理。邓铁涛呢，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2009年7月1日，93岁的邓铁涛教授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国家三部委联合评定为国医大师，并授证书。邓老于2019年初离世，享年103岁。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邓老的养生经验。养生重于治病，是邓铁涛教授一直倡导的健康理念。早在1986年，邓铁涛教授就设想把人们的健康要求上升到精神世界，使气功、文学、音乐、歌舞、美食、药膳、模拟的环境和梦幻世界成为保健员，让人们能够享受到健康的快乐。他强调，应该发扬传统的食疗养生和体育运动等。

生活保健当中总结出来的。五行学说认为万物能分为五行，食物呢更不例外。自然界诞生的食物与阴阳五行、五脏六腑有着直接的关系。《黄帝内经》当中总结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的膳食配置原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当以五谷、五果、五畜、五菜合理搭配，才能够充分补充人体的气血精微，从而呢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邓老日常饮食偏于清淡，注意营养，强调要容易消化和吸收，主食以米饭为本，每周有一至两顿的杂粮，比如番薯啊、芋头啊、土豆、燕麦、馒头等等。喜食蔬菜、水果、豆类、牛奶、鸡蛋、核桃等食物。在动物食品的选择上呢，邓老喜欢吃鱼、虾、鸡肉和牛肉等等。在饮食养生方面，他强调的是饮食要有节度。邓老说，大凡食无定时、过饥和过饱，都易伤脾胃，脾胃损伤则诸病丛生。无论是养生保健还是治病救人，他都重视脾胃功能的调理，强调进食七分饱。邓老对牛奶情有独钟，每天早上一杯牛奶已经坚持了10年了。有一次啊，邓老出差回到家已经很晚了，他想起来当天呢还没喝牛奶，就对儿媳妇说安林呐、你帮我冲杯牛奶吧，我要喝完这杯牛奶才能够睡觉。邓老认为呢，牛奶具有补虚损、益肺胃、生津润肠以及安神之功效。结合现代研究，常喝牛奶还可以有效地补充钙质，防止骨质疏松。邓老特别喜欢吃核桃，多年来呢，他每天吃1到2颗核桃。具体的做法是啊，先把核桃肉放在小碗当中，加少量的水和盐，然后呢放在微波炉上加热2分钟，取出来放凉，5到10分钟之后就可食用了，松脆可口。邓老晚年的时候多用这个呢来送饭。他爱开玩笑说，这个人老了呀，牙不好，用饭和核桃一起吃呢效果特别好。邓老说，核桃的外形像大脑，有抑制的作用，常食用呢能够增长智慧，保持大脑的记忆力。在烹饪核桃的时候加少量的盐，既能够增加食欲做菜吃，而且呢咸能入肾呢。吃核桃让我感到最明显的作用就是夜尿减少了，次日早晨大便通畅了。中医认为啊，核桃有补肾壮腰、温肺定喘、润肠通便的作用。鱼呢是邓老最喜欢吃的，也是吃的最多的肉类之一。邓老说，鱼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肉食，而且呀，其蛋白质容易消化吸收。平时邓老吃的比较复杂，任何一种鱼类他都吃，但是在食疗辅助方面，邓老强调最多的是用鲫鱼、草鱼和鳙鱼。邓老说，鲫鱼有益气健脾、利水消肿、通络下乳的功效，对于肝硬化腹水患者，用鲜鲫鱼和赤小豆共同煮汤服用有一定的疗效。而草鱼呢有暖胃和中的作用，是温中补虚的鱼类食品，对于脾胃虚寒者可以多食草鱼。鳙鱼啊又叫大头鱼，其鱼头大而肥，肉质雪白细嫩。邓老呢喜欢吃大头鱼当中鱼鳃下边的肉，这部分肉啊呈透明的胶状，每次煮大头鱼的时候啊，家人都把这部分肉留给邓老吃。邓老说，鱼鳃下边呈透明的胶状肉不但口感好、易食用、没有骨刺，而且现代研究表明啊，这个胶质当中富含胶原蛋白，能够修补身体组织细胞，有利于身体健康延年益寿。在鱼汤当中啊，邓老最爱喝的是大头鱼淮山朱亨利汤。材料呢很简单，大头鱼一个，淮山15克，朱亨利1条，姜3片。所谓的这个朱亨利呢，
其实

就是猪的脾脏。做法呢是先把大头鱼洗干净，切成小块，下油锅用中火煎至两面微黄，煎之前呢抹少量的盐在鱼的表面，放鲜淮山和朱横栗，然后加开水调大火煮20分钟调味之后放进焖烧锅，随时可以食用。邓老说啊，朱横栗就是猪的脾脏啊，有健脾胃、助消化、养肺润燥的功效，不温不燥，适合于男女老少食用。淮山呢，健脾养阴，这个汤不但营养价值高，对于消化功能不好而且容易腹泻的人尤为适用。总结邓老的养生理念，无论是运动养生还是日常饮食，他都特别的注意轻松愉悦，要能够持之以恒，这个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好了，说到这儿呢，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上半时段呢，咱们分享了陈瑞芳主任的《邓铁涛日常饮食蕴含养生大道理》这篇文章，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感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换个话题，说说如何去肝火。一个人经常发火啊，那是因为肝火太盛了。怒是一种不良的情绪反应，对人体的影响呢，主要是使肝气上逆，进而引起肝阳上亢，甚至肝风内动。因此说，怒伤肝。肝呢，本来就是阳中之阳，在阳气太盛，那可就过了。阳气一旦太盛，人就容易着急，容易发脾气。中医认为啊，气为百病之长，经常生气而且常常暴怒的人，就会给身体的脏腑造成不良的影响，其中呢，肝受的伤害最大。肝属木，喜调达疏泄，不喜欢压抑。肝本身啊，还有藏血和调节全身血量的功能，当肝血随怒气上升的时候，血液就会达到头部，严重者引起脑溢血等疾病。即使不引起这样的疾病，长期如此的话，也会让肝阴受损，阴阳失衡。因此说，气怒伤肝，人易患病。所以呢，要保持身体的健康，就要先泄肝火。一方面呢，要保持一种好的心情，以一种好的心态来对待生活当中的不如意。要知道，人生不如意之事，那是十之八九啊。另外，平时啊，还要注意采用一些泄肝火的方法，比如穴位养生法。一是按揉叩打胆经，按揉双侧风池穴五分钟，按揉颈双侧胆经从风池到肩颈三分钟，用掌或拳眼叩打双侧肩颈穴各36次，稍微下蹲，用掌拍打双下肢风市穴各36次。二是敲打膻中穴，肝火旺，每天推腹敲打大腿内侧段，搓搓整个脚底板。首先呢，要找到膻中穴，在前正中线上两乳头连线的中点敲打这个穴位呢，因为它是人体气会穴，也是心包的募穴，气啊容易在这里郁结，经常敲打这个穴位呢，能够起到消气解郁的作用。三呢，是按揉两侧太冲、鱼际和太溪穴。太冲是人体的一个穴道，位于足背侧。

0: 第一、第二指骨结合部之间凹陷的这个位置，鱼际呢位于大拇指第一掌关节后凹陷处，太溪呢是内踝高点与跟腱之间的凹陷处。具体的做法呀，是早起先按揉肝经上的太冲、肺经上的鱼际和肾经上的太溪，按揉3分钟。晚睡前用热水泡脚，然后依次按揉鱼际、太冲、太溪穴，每次3分钟，再加按肺经上的尺泽穴。第四呢，是睡前按揉三阴交，每天睡觉之前先用热水泡脚10分钟，泡到小腿肚子以上，然后呢开始从上到下按揉穴位。具体的操作方法呢，是先按揉两侧阳陵泉3分钟，然后点按承山3分钟，最后按揉双腿侧的三阴交，向骨缘内侧点揉5分钟。第五呢，是按揉肝经。具体的操作方法呀，是先坐下，双腿弯曲，脚心相对，脚跟往会阴处靠拢，双手抓住脚尖，膝盖向两侧打开，尽量的往地上贴，背部要挺直，双膝有节奏的上下震动。可能有些人的髋骨啊比较紧，坐起来呢会有些难度，要注意，咱得慢慢来，轻轻的循序渐进。蝴蝶式的震动对拉伸腿部的经络，特别是对肝经特别有好处，而且呢也简单方便，对疏肝理气特别好，也可以加快盆腔的血流量，对于久坐的女性也非常有好处。长期坚持下来的话，可以让您不再肝火旺盛，而且呢还能养肝护肝。说过了如何去肝火的话题，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
1: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王新伟、周波出席。
2: 王新伟主持召开调度会，并深入一线检查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及常委会会议集体学习政协大讲堂活动，周波主持并讲话。
2: 各地积极迎战强降雨，抢险排涝安置群众同步推进。
1: 我省交通运输、电力、商务等部门全力以赴保畅通、保供电，保障居民生活供应。
2: 本台记者赵庆华、董宝奇报道。昨天，省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坚强党性引领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省政协主席周波、中央第二指导组有关同志出席。
1: 许昆林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历史主动精神、非凡理论

0: 奋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创造性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必须深刻把握精髓要义、理论品格和时代价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武装头脑、凝心铸魂，自觉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时刻保持清醒和坚定，一体谋划、一体推进党的建设和全面振兴，从严从实抓好党建工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徐坤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守政治原则，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深化政治监督，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以政治上的清醒坚定确保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政治建设的持续加强引领管党治党向纵深发展，确保辽宁全面振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强化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预选管用，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真正把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完善和落实人才政策，优化人才环境，让天下英才汇聚辽宁、扎根辽宁、建设辽宁。要持而不息，转作风、树新风，锲而不舍，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言到底，纠治四风，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好，督促引导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要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用力巩固成果，坚决割除腐败毒瘤，彻底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以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助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0: 徐坤林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学细悟，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做到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带头扛牢管党治党责任，知责明责，理清思路，实话举措，做到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带头锤炼坚强党性，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抓好学习培训，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开展研讨交流，推动以训助学，引导党员干部学深悟透、笃信笃行。要加强宣传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进行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入脑入心。要狠抓贯彻落实，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严格对照十四个坚持，深入查摆突出问题，持续推进整改整治，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
1: 徐坤林指出，要持续深入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深化学习研讨，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以鲜明的问题导向抓好整改整治，对照台账逐条抓整改，逐项抓落实，坚决防止纸面整改、虚假整改，以完善的规章制度推动常态成效，注重从查改问题中发现补齐制度漏洞、短板、弱项，梳理总结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

0: 经验好做法并固化下来，以制度激励和保障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建功立业。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卷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省级领导干部、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读书班。
1: 锐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遵循。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履职干事的总开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淬炼初心使命、校正价值坐标的最深刻、最生动的教材，为广大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不同于空洞的理论说教，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党的建设实践，扎根为民服务一线，字字句句彰显执政初心，其核心要义清晰界定了政绩的本质，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明确干事创业不是做表面文章、搞短期虚功，而是要立足实际、求真务实，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0: 当前部分干部存在重形式轻实效、重眼前轻长远、重虚名轻实干的偏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破除政治焦虑、纠治履职偏差的关键。这一重要思想教会干部厘清为谁干事、干什么事、怎么干事，摒弃功利思维，站稳人民立场，知行合一方为真学实干。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肩膀上，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以务实作风，为民实际书写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履职答卷。
1: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奇报道。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7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主持召开调度会，并冒雨前往沈阳市辽中区、抚顺市实地检查指导，看望慰问奋战在防汛一线的干部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和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保持应战状态，打出提前量、打好主动仗，全力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调度会上，王新伟先后听取省水利厅、省气象局情况汇报，视频连线各市，了解实时数据，会商研判形势，部署重点工作。王新伟强调，本轮巴威台风对我省的影响还在持续，要清醒认识防汛、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严格落实四个宁可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经验主义，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把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贯穿防汛工作全链条各环节，确保不亡人、少伤人，确保水库不垮坝、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城乡排水排涝及时畅通。要坚决避险转移，落实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不善返全链条责任，提前果断转移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确保转移到安全地带，保障安置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医疗服务。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水库、河道、养老机构、公路桥涵、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薄弱环节，不间断加大查险排险力度，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要做实应急准备，强化险工险段除险加固，完善技术方案，配齐专业力量，备足物资装备，加强军地协同，专群结合，群防群治。要拧紧责任链条，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一线值守，把责任措施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确保校应机制一贯到底，指令要求执行坚决。
1: 团结大闸是沈阳市辽中区防洪排涝的核心枢纽。王新伟查看闸站设施运行，叮嘱辽中区要扛牢属地责任，密切关注流域水情、雨情变化，强化工程调度管理，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

0: 本轮强降雨全省最大累积降雨量、最大小时降雨量均出现在辽中区六间房镇许家村，导致部分设施大棚进水，农作物受淹。王新伟走进大棚与农户交流，强调要科学调度大功率水泵等大型机械设备，加快排水排涝作业，并结合气候变化特点，梳理防汛基础设施短板，常态化兴修水利。王新伟来到辽中区第一高级中学集中安置点，与转移群众深入交流，关切询问所需所急，叮嘱当地干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尤其要照顾好老弱病残幼等重点人群，让群众感受到党委政府的温暖。
1: 受强降雨影响，抚顺市东洲区一挡土墙突发滑坡，由于组织转移及时，未发生人员伤亡。王新伟实地查看滑坡点位，强调要紧盯地质灾害易发区，持续强化巡查防护，高效做好避险工作，严防次生灾害。省级沈阳市领导张丽林、白英、吕志成分别参加。
0: 本台记者赵红宇、李志美报道。7月13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及常委会会议集体学习政协大讲堂活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助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我省新质生产力发展。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周波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深刻认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大战略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自觉站在助推“十五五”良好开局、服务全面振兴发展的高度，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履职重点，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献计出力。
0: 周波强调，要以精准建言、务实举措在协商议政上取得实效，充分发挥政协组织人才汇聚、智力密集优势，围绕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沈大产业科技创新走廊建设、环大学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兴辽人才计划规模能级提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开展跨专委会、跨界别、跨领域调查研究，助力打通制约创新发展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要发挥好委员主体作用和专委会基础性作用，带动相关界别委员和界别群众积极投身两新融合实践，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为促进两新融合更好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理事长李萌做智能化趋势下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战略路径专题辅导报告。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轮强降雨过程，我省中北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特别是沈阳、抚顺、铁岭地区局部出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超过当地历史同期七月总降雨量，极端性明显。受强降雨影响，浑河、清河、柴河、蒲河等河流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发生超警戒以上洪水，多座水库超汛限，防汛形势十分严峻。各级应急抢险力量全员上阵，多措并举应对汛情。
0: 昨天下午1点，记者在沈阳水文局沈阳水文站水上观测平台看到，工作人员运用无人机、揽道迁鱼设备，实时监测河道洪水流量与流速。工农桥桥墩处洪水冲刷形成的洪痕清晰可见。沈阳水文局沈阳城区水文中心站站长王克涵。
3: 整个线是37.97米，水位的话是现在是38.45米，还是超水泥线的。
0: 沈阳市辽中区团结大闸坐落于蒲河中下游，承担着防洪调度的重要任务，受上游沈北新区、于洪区、 新民市持续降雨影响，浦河形成了超警戒水位的洪水。截至目前，大闸的九孔闸门已全部开启，有序泄洪。
1: 记者从团结水闸沿河道向下游走，浦河水位涨幅十分明显，原本高 1.5 米的小树只剩树尖露出水面。河道周边当地村民正在加紧装填沙袋，对沿河堤坝开展加固作业，全力防范汛情。沈阳市辽中区刘二堡镇镇长郭志同：
4: 该点位是我们刘二堡镇的一个堤洼险段路段，我们在此呢进行一个沙袋的填装，以备于水上涨的时候呢进行一次封堵，下面进行这个人员的一个疏散，以备这个水上涨的时候呢人员第一时间能够撤离。
1: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抚顺市顺城区长春桥北侧十字路口处的积水问题十分突出，该路段最深积水已达到 1.5 米。据了解，抚顺顺城区类似的积水点位大约有50处，抚顺各相关部门已全力开展抢修工作。抚顺市新抚区住建局局长袁海峰：
5: 我们已经封闭了丹福的该段的道路进行抢修，雨一直在下，我们找这个专业公司进行这个修复和完善。
1: 在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土口子乡门脸村，连日强降雨导致进村道路损毁，村里立即组织人员开展抢修工作。村民王丽：
6: 看虽然大水无情，人还是有情的，就是看都帮忙，都是大伙都出来帮忙。
0: 连日强降雨侵袭辽宁，多地道路损毁，流域迎来洪峰，多部门联动抢险，有序转移安置群众。本台记者刘淑瑜来到鞍山市台安县。
7: 这里是鞍山市台安县小柳河堤防段，那这条河流是辽河重要的回水支流，承担着全县城区以及农田的排涝，那这里全部的积水都将会汇入辽河，所以受到本轮强降雨的影响，目前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小柳河的水位是呈现了一个明显的上涨趋势，那这也给辽河的流量增添了很大的负担。镇村的党员干部组成了10支巡堤小队进行全县的排查，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值守。
0: 鞍山市台安县傅家镇镇长王莹：
8: 我们全镇机关干部入村包保将近50余人，开展包保工作，同时呢对我们村内大棚户、养殖户、逐户进行走访宣传，保证养殖安全和种植业安全，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解决问题隐患。
1: 记者李湘荣来到铁岭市西丰县。
9: 这里是铁岭市西丰县的营场满族乡，我现在是在省县201平环线上。从昨天早上开始，这里出现了集中降雨天气，那河流的这个水位上涨呢冲击了这条双行道，那昨天道路被冲断之后，今天早上开始这里就已经进行了抢修，那这条道呢连接的是铁岭西丰和抚顺的清源，那我们在来的路上就已经看到了，距离这个水毁路段大概2公里左右，已经对这里进行了交通管制，避免车辆驶入，也可以让这个运送石料的这个车辆可以顺利的抵达水毁地点。
1: 铁岭市西丰县交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尤凯祥：
10: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迅速地集结车辆和准备的大块石到现场准备救援。目前投入大块石，预计1000立方米，预计通车时间在明日，就是15日的18时。
0: 记者从丽来到开原市靠山镇。
11: 现在是在开原市靠山镇金龙村，这里距离柴河只有150米的距离，连日来的暴雨让柴河水位猛涨，远超警戒线，当地政府正在对村民进行安全转移。
0: 铁岭开原市靠山镇党委书记刘超：
12: 因为现在夏天热，每个房间呢都配备我们风扇啊，包括驱虫药品啊，包括我们这个联系卫生院呢都有驻点的大夫啊，如果老百姓有些头疼脑热啊都能够及时的治疗。
1: 记者金潇潇来到营口市鲅鱼圈区。
13: 在营口市鲅鱼圈区东部山区的芦屯镇杨屯村，这个地方三面环山，且处于水库下游的3公里处。当前呢，鲅鱼圈区是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村镇2级工作人员将居住在溢洪道附近有受灾风险的9户21名群众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1: 营口市鲅鱼圈区芦屯镇杨屯村村民穆小慧：
14: 我们的心里是热乎乎的，要一下雨吧，出来那河洼沟里头，你没有人看护，我们都是老年人，然后儿女都来外边，就是挺危险的，测接测送，啊，对咱挺照顾的。
0: 本台综合报道。

0: 近日来，我省交通运输、电力、商务等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以赴保畅通、保供电，保障居民生活供应。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山、沈大、沈吉等40多条重点线路风险点进行全覆盖排查，第一时间确保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截至记者发稿时，沈阳地区3个车站共恢复客车169列。全省水毁道路在抓紧抢修，抚顺和铁岭有7处水毁路段，交通运输抢险队伍对受损路基、涵洞和路面进行紧急抢修。
1: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沈阳市皇姑区汾河西苑小区24加压泵站临时停运，1900多户居民供水受到影响。沈阳水务集团马上开展应急保障，持续调配水车流动送水。目前全省66000伏级以上电力系统运行正常，电力恢复受损的10000伏线路428条，涉及36万余户用户。沈阳抚顺市场供应稳定充足，各大商超菜品新鲜充足，物价整体平稳。作为辽宁重要的农产品供应链，盘锦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主动对接场内大商户，加大调货储备，保障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0: 人民日报客户端辽宁频道昨天推出报道，风雨中同心守护，辽宁基层一线抗击汛情速写。报道说，7月中旬，强降雨持续侵袭辽宁，辽宁中北部地区迎来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全省上下闻讯而动，向险而行，无数身影逆着水流向前，在漫天雨幕里撑起一片安全天地。
1: 一场横扫辽沈的特大暴雨是一次直面民生的严峻考验，辽沈大地党员干部挺在一线，专业队伍冲锋在前，百姓同心守望，风雨终有停歇之时，街巷村屯终将恢复往日烟火，那些暴雨中彼此搀扶、彼此托底的瞬间，会沉淀为辽沈大地温润绵长的底色。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魏少维、孙诗涵报道。历时数月精心筹备，姑苏繁华特展近日亮相苏州博物馆。时隔20载，这幅传世名作再度归乡姑苏，惊艳全城，也让辽苏文博人再度续写跨越千里的文脉情谊。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3: 那个20年前呢，我那年是工作4年，在艺术部工作，然后呢是送姑苏文化图来苏州，是我第一次来苏州这个城市，本来就对苏州这个城市特别的好奇，所以说那个送画的时候我特别的兴奋。
0: 苏州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汪伟达。
4: 我是2005年入职苏州博物馆工作的，当时在陈列设计部，是我第一次去到沈阳，觉得这个辽宁省博物馆有那么多的国宝级的藏品，当时也是非常的憧憬。
1: 对于两人来说，当年画卷归苏、全城热盼的盛况依旧历历在目。两次展览，一场重逢。20年间，两位文博人陪伴着这幅传世长卷，跨越山海，往返奔赴，也伴随着辽苏文博事业的发展，携手共进。
4: 未来的20年，我想可能我们不管是在展览的这个策划理念，包括展厅技术上，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飞跃，那么自己也要在这个岗位上能够下更多的功夫。
3: 其实能够感觉到我们这个身上的责任更重了，也能够感觉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更有意义了，所以说我们做的时候更加的陶醉其中了。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进入头伏，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及以上，朝阳锦州3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晴空万里。
1: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雨萌。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0到23度，大石桥31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0到23度，大石桥31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

0: 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2: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4: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5: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6: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 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7: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 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

0: 以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线。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八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十二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2: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4: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5: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6: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5: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8: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9: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8: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9: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8: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0: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1: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8: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0: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

0: 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1: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六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0: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30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30，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哥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五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

0: 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技图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雨萌，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0到23度，大石桥31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0到23度，大石桥31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我市全力做好防汛保供工作，确保平稳度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对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深刻阐明新时代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价值追求和行动准则，是指导基层领导干部锤炼党性修养、提升履职能力的重要文献，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学细悟、对标践行，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对党绝对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知责担责尽责，保持清廉本色，以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践行为民初心。会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的精神实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气质做好防汛各项工作。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做实预报预警、隐患排查、抢险备勤、群众转移安置等重点工作，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是防止强化统筹调度、科学研判，各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联动形成合力，各级领导干部靠前指挥下沉一线。要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信息顺畅、调度有力。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会强调，全市上下务必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教训，坚持警钟长鸣、举一反三，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切实有效的举措，做实安全生产工作。要紧盯冶金、石化、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工业企业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强化消防安全集中整治和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全过程监管，从严规范渔业生产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全方位堵塞安全漏洞，化解风险隐患。要压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1: 本台记者报道，在市住建局公共设施维护中心排水管理所石泵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持续对泵站进水口设备机组开展清理作业，及时打捞清除枯枝、塑料袋等杂物，避免杂物淤积造成管网堵塞、设备损坏，保障泵站机组稳定运转，畅通雨水收集与输送。在我市城区主干路两侧，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守在排水井旁，实时观察排水井积水饱和情况，及时掀开井盖，增大排水流量，加快路面积水下泄速度。同时，在排水井旁统一插设鲜明旗帜，提醒过往车辆、行人避让。另外，市住建局公共设施维护中心出动9台大型应急抽排设备，针对中心街与市府路交叉口等易积水路段，开展不间断、强力抽排作业。通过高位积水井抽水、低位排水井泄水的跨区域导流作业方式，将积水路段井内积水快速抽排至下游排水井，有效解决自然排水流速不足问题，快速消解路面积水，遏制积水蔓延。
0: 连日来，我市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湿滑等情况。我市公安交警第一时间启动恶劣天气红色最高等级应急响应，全力筑牢汛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保障全。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就想洗个牙，医生看完却说普通的洗牙不太适合你，你得做一个牙齿深度洁治。脑子里第一反应可能是觉得医生忽悠你，别急，还真就不是医生吓唬你，很可能你的牙齿真的需要好好的整治一下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说深度洗牙到底是不是刚需。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平时所说的洗牙，通常指的是龈上洁治，属于洗牙中的一种，就像房子时间久了就会落上灰尘等脏东西，类似的牙齿也会沉积色素、软垢、牙菌斑等等。而洗牙呢，就相当于专业的大扫除，可以清除我们平时扫不掉的或者碰不到的脏东西。但常规的洗牙，也就是龈上洁治，只能对付附着在牙龈以上的牙菌斑和牙结石。如果牙菌斑和牙结石的魔爪已经蔓延到了牙龈的下方，这时单纯靠常规的洗牙就不够了，我们还需要做龈下刮治来治疗，也就是常听到的深度洗牙。花2000块做深度洗牙值得吗？要评价值不值得，首先得知道牙菌斑、牙结石放置不管会怎么样。牙菌斑简单来说，就是由多种细菌粘附形成的大本营，形成于龈缘附近。如果没有被牙刷、牙线清洁，那么24小时之内就会累积形成新的菌斑。牙结石是钙化的牙菌斑，更为坚固，会吸附细菌一层层的沉积，使清洁牙齿变得困难。如果它们持续存在，可能会刺激牙龈，诱发感染、炎症，导致牙龈炎，出现牙龈红肿、出血等症状。此时如果还不治疗，牙龈炎可能发展为牙周炎。牙周炎是一种炎症破坏性疾病，它不但会伤害牙龈，也会破坏支撑牙齿的土壤、牙槽骨、牙周韧带，使牙槽骨不再致密，牙根越来越暴露，最后造成牙齿松动脱落。而且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自己有牙周炎。由于牙周炎早期的症状不明显，加上肉眼看不见这种深层的骨质破坏，所以我们往往容易忽视。等到牙齿真的移位松动再上医院，牙已经很难保住了。但只要定期洗牙，进行口腔健康维护，就可以很好地避免牙周炎的发生。因此这种偶尔的浅薄损伤，其实避免了未来的追悔莫及。很多人觉得龈下刮治价格不菲，其实它之所以比较贵，是因为它的步骤非常的精细复杂，需要经过专业培训的牙周科医生来实施，而且是特别的费时费力。

不但需要在牙龈狭小的空间内一下下刮至每颗牙齿的每一个牙面，不遗漏任何死角，还要在操作的同时尽量保证减少对牙龈牙根的损伤，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活。当一些患者需要深度洗牙的时候，普通洗牙不足以他们完成口腔洁治，这种时候患者的牙龈下方已经出现牙结石甚至炎症，除了超声刮治有些清理不掉，还得配合手工刮治。相比较普通洗牙来说，它能清除牙龈以下的结石和菌斑，深度洗牙通常无法一次完成，全口牙需要分为几个区间依次完成治疗，疼痛明显的牙位需要局部麻醉才能进行。因为刮治要分两次刮，每一次只能刮治一侧，同时要配合麻醉，对每颗牙齿外侧内侧六个位置进行超声刮治，根面要配合手工刮治，才能够彻底清除掉牙结石，直到平整光滑。有小伙伴会好奇，龈下刮治听起来好可怕呀，会不会很疼呢？治疗完牙齿会不会松呢？其实龈下刮治术清理的是牙根面上的菌斑和牙石，通过这种方法控制牙周组织的感染，治疗牙周病。它的操作是精细而且较轻柔的，有严格的操作规范，所以如果大家去的是正规医院可以放心。有人觉得洗牙之后牙齿松动，那是因为附着在牙齿上的牙结石会有一定的固定作用，但是这种固定作用是暂时的，当牙结石被清除之后，牙齿自然会有一些松动。至于疼痛感，如果牙周袋比较浅，炎症不严重，通常只是牙根面上会稍稍有点敏感，疼痛一般不明显。而需要深度刮治的牙龈一般正在发炎，又需要深入牙周袋里面去刮，痛感通常会更明显，因此医生可能会使用局部脱敏剂、局部麻醉等手段，这样就能够明显的减轻疼痛感了。因此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害怕疼而错过了早治疗的时机。牙菌斑、牙结石在去除之后还会在牙面上不断的形成，因此回家后的自我维护也非常的重要，大家可以通过这四点减慢菌斑和牙石的形成。第一，按照牙周医生教的方法，早晚正确刷牙，建议使用含氟牙膏。第二，用牙线、牙间隙刷或冲牙器，它们能清洁到牙齿刷不到的牙齿侧面。第三，戒烟。第四，减少甜食和含糖饮料，饭后及时漱口。总的来说，做深度洁牙的人都是牙周病患者，牙周病患者的龈下结石部位更加深入，想要清理干净必须依靠牙周刮治，使用特定器械才能完成，普通洗牙已经无法将其清理干净了。没有患牙周炎的人完全可以通过普通洗牙就能够去净结石，即便是龈下有结石分布也能同龈上结石一并去净，没有必要花十倍的价钱去做龈下刮治。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女生在做乳腺检查的时候，被告知得了乳腺纤维腺瘤，一听是瘤，难免有点让人害怕，再加上还是在乳房这种平时就容易出问题的部位。其实乳腺纤维腺瘤是最常见的乳腺良性肿瘤，高发于15到25岁的年轻女性，一般对身体的伤害并不大，虽然不严重，但身体上有个瘤总是会让人担心，而且呢，有些医生不建议手术，有些医生建议手术切除，那究竟又该听谁的呢？下面的时间里，许巍带你来了解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纤维腺瘤的症状并没有那么明显，通常摸起来是圆形或椭圆形的肿块，肿块质地比较韧，边界清楚，活动度良好，偶尔会伴有疼痛，但单纯靠我们自己的触摸是很难做出准确判断的，因为约25%的纤维腺瘤是无症状的，而且纤维腺瘤病程较长，多数病变缓慢增大或根本没变化。所以如果担心自己得了乳腺纤维腺瘤，最好的确诊方式是去医院挂乳腺外科，让医生通过乳腺超声、乳腺 X 摄影、穿刺活检等方式来检查。第一个呢，是通过彩色超声，如果超声检查单上出现卵圆形或分叶状、边界清楚、有包膜的低回声区、纵横比小于一等特点，

则提示纤维腺瘤的可能。还可以通过乳腺 X 线摄影，乳腺 X 线摄影当中多表现为卵圆形或分叶形，边缘清晰的高密度或等密度影，其内部常可见粗大钙化。但由于年轻女性腺体致密，肿物边缘常被正常腺体部分遮盖，所以此项检查在纤维腺瘤当中的诊断作用是有限的。当临床包括影像学检查都不能够明确诊断的时候，或初步诊断为乳腺纤维腺瘤病灶，需要进一步取得病理学诊断的时候，可能会考虑穿刺活检。只有明确乳腺纤维腺瘤的具体情况，才能做针对性的治疗。大多数的情况下，乳腺纤维腺瘤比较小的不需要治疗，定期观察就好，建议每半年复查一次。推荐的复查方法为触诊结合超声，但随访过程中发现如下的情况且满足其中一项，就可能需要手术干预了。第一，生长速度快，对生长速度快的纤维腺瘤，不论任何年龄都应采取手术切除，且肿块必须做常规病理检查。六个月内肿瘤最大直径增长大于等于 20%， 小于50岁的病人肿瘤最大直径每月增长大于等于 16%， 大于50岁病人肿瘤最大直径每月增长大于等于 13%。 第二，评估分类升高，比如从 B1RADS3 类升高到了 B1RADS4 类，此时应及时的听从医生安排进行穿刺活检或切除活检。第三，影响外观，心理压力大，也可寻求手术切除。第四，备孕，备孕虽然不是纤维腺瘤必须手术的指征，但是在临床实践当中，部分医生可能会推荐怀孕前手术，因为妊娠期可能会使乳腺纤维腺瘤较快的增大。除此以外，60岁以上的老年病人或家族有乳腺癌病史者，经评估后也适用于手术治疗，因为他们有较高的发生乳腺癌的风险。很多人会担心，乳腺纤维腺瘤手术要怎么做？会不会很痛苦呢？其实，乳腺纤维腺瘤手术就是一个门诊手术，就是不需要住院的小手术，做完当天就可以离院。主要的手术手段有传统开刀，还有微创手术，具体呢要根据肿瘤的大小、部位等情况来进行选择。传统切除适用于较大的纤维腺瘤或依据医生判断适合切开法的病人，微创旋切在超声或 X 线的引导下来进行，具有表皮创伤小、外形美观的特点，也是安全有效且耐受性良好的治疗方式。现在大多数乳腺纤维腺瘤的患者接受手术治疗之后都可以完整切除，不用过于担心手术效果的问题。乳腺纤维腺瘤会变成乳腺癌吗？大家可以放心，乳腺纤维腺瘤癌变的可能性很低，基本上可以忽略。乳腺纤维腺瘤发生的原因与乳腺组织对雌激素敏感程度、体内雌激素水平等有关，所以在平时我们应该注意健康生活。首先要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尽量规律作息，均衡饮食，保证充足的营养，尽量不吸烟不饮酒，饮食上多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高蛋白的食物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氨基酸，增强患者的身体抵抗力，比如鱼类、豆类、鸡蛋、奶制品等高蛋白食物。而低脂的饮食是为了防止女性体重增加，防止过多的脂肪摄入堆积在乳房。其次就是坚持运动，如果可以尽量让自己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运动。第三，不用含雌激素类的产品，不要用含雌激素类的保健品、美容化妆品、丰乳产品。第四，保持良好心态，避免精神紧张、思虑过度，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可以默念，不要生气，对胸不好。第五，选择好文胸，一定要穿柔软透气的文胸，少穿束胸或紧身衣，睡觉的时候要去除文胸。第六，定期乳房自查，青春期后的女生可以每月进行乳房自查，
建议3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到乳腺专科进行一次体检，40岁以上每半年请专科医生体检一次。最后提醒大家，乳腺纤维腺瘤虽然是属于良性肿瘤，癌变的可能性小，但是也有 0.12% 到 0.30% 的恶变率，所以还是要给予高度重视，切不可麻痹大意。健康新理念。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我家两堵墙，前后半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延己太岁雪天王，贾府贾君文归降了刘秀。贾府能够归降刘秀，也说明是天下归心。你看刘秀，别看孩儿小，恰恰因为他是个小孩子，十五六岁，他能够袒露真情，还一高兴了，把自己这心情啊就都暴露出来，反而能够感动这些南洋将士。咱们简短解说，贾府贾君文归降刘秀，大度天王臧公臧政之也随着贾府保了刘秀。刘秀看在贾府的面子上，把那李辅治叔侄都饶了。本来刘秀在三江是借兵150,000，再加上贾府这抱月双槐岭近3000精兵，浩浩荡荡是赶奔昆阳。一路上往前这一走，刘秀那嘴上就起着大泡了，说为什么呢？刘秀骑在马上，他查数，他在数日子。刘秀心想，我与邓元帅邓禹在昆阳分手的时候，邓元帅说了，城里边的粮食仅能吃2个月，如果说熬稀粥，那维持能维持到3个月，最多最多能顶到100天，如果100天我刘秀还回不来，这城那就守不住了，王莽那个队伍就会打进昆阳。刘秀现在一查算时间，过抱月双槐岭就70多天了，再往前走80多天，再往前走90多天，接近昆阳近100日，来到昆阳大包围圈外，刘秀一查101天。可是现在刘秀来到昆阳城外，瞧着王莽的100万雄兵困着昆阳，他那个心呢还倒稳当一点了。那说为什么呢？因为刘秀一看王莽的大队军兵还在昆阳城外边围着，这就说明昆阳城里边的邓元帅大旗未倒，不然的话他们就冲进去了。看来虽说已过101天，现在回来还算赶趟。当天夜里，刘秀和李叔夜两个人带着一些亲随和众家虎将就巡查王莽的营盘。王莽是在昆阳城外边四面设营，那宽度就50里，那周围那就更长，